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风3级转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强降温，湿度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增加衣物。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

0: 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据报道，五一假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多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万，门前排起了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物质丰盈时代，人们更需要高质量的文化供给。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为例，青年创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精准捕捉时代情绪，切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与精神期许。观众在参展中不仅可以感受艺术之美，更在艺术审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放眼全国，西安美术学院年度毕业季展《无界西美》通过大规模多场域的展览，将艺术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连接，连续举办十年，成为江苏文化名片的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津美术学院更是表示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美育的资源。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众文化热潮正在不同城市接力绽放，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也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新增长的引擎提供有益的探索。在这里，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参与。展览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二维码， 观众扫码即可了解创作的背景及内涵，关注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创作者直接互动。这意味着观众不再是匆匆的过客，而是与作品共情、与创作者对话的主体。观众在这里获得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观光产品，而是富有艺术气息的情感共鸣与审美参与。尝试收获的也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流量，而是青年文化对公众空间的持续赋能与长效的滋养。文艺市场的活力映照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活跃程度，是文艺事业发展态势的直观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学生市集上青年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展览周边、现场画像备受追捧，这正是艺术的价值体现，真正的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人在欣赏美中感到愉悦。有人担心市场会侵蚀艺术的纯粹性，但事实证明，只要创作真正扎根时代，回应人心，市场热度与文化深度便能同向而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亦能相得益彰。艺术拥抱市场，不是向流量妥协，而是为优质文化供给搭建通往大众的桥梁，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实现艺术价值的倍增。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立足十五五，我们期待更多幻彩共生式的文化实践，让艺术走进城市的街巷角落，对接人们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在文化的幻彩中绘就艺术与大众、高校与城市、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图景，不断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文化根基。
3: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4: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5: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4: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4: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7: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6: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7: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8: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0: 交广关注。
0: 为切实提升辖区市民和老年群体助餐服务质效，进一步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益美区前进街道办事处与伊春城茂国锦酒店携手合作，在红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打造社区便民食堂。这家全市首家由街道社区与国有企业合作运营的社区餐厅，自5月9日试运营后，迎来了许多居民顾客，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中午时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早早的就迎来了前来就餐的居民，大家有序的排队等候，现场氛围温馨和谐，食堂环境干净整洁，菜品荤素搭配合理，香气四溢，工作人员服务热情周到，举止规范，耐心引导居民点餐取餐，贴心细致的服务获得大家一致认可。针对辖区重点群体，食堂推出专属优惠，低保居民、60岁以上老年居民凭借低保证、身份证即可享受餐品7折优惠，让惠民举措更有温度。食堂就在家门口，饭菜干净又实惠，服务还特别好，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就餐大难题。现场就餐的居民纷纷点赞，对社区便民食堂连连好评。
1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1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14: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
15: 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
16: 哎，你会不会看路啊？
14: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
15: 谢谢你。
16: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17: 文明城市，文明从一句话，
18: 从一句话，
19: 从一句话，
18: 从一句话，
20: 从一句话开始。
2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1: 聆听我的声音，
22: 精彩你的生活。
2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讲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就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强调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向上看看，体现谋定正确政治方向，把握全局大势的政治自觉。向下看看，彰显扎根人民群众求真务实的初心坚守。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应时常叩问初心，检视言行，在向上看看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向下看看中厚植为民情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向上看看，看的是方向，是大局，是党心。只有经常向上看看，才能明方向、识大局，看清标准和要求，自觉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想问题、办事情。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自觉把本地区和本部门工作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谋划和推进。只有胸怀全局、着眼长远，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和挑战面前保持战略定力，切实把发展的落脚点放在提高发展质效和效益上来。向下看看，看的是民心，是实情，是根基。只有经常向下看看，才能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从看似琐碎的民生小事中读懂民心大事，才能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从千头万绪的现象背后看透实情，把握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有效路径。坚持既向上看看，也向下看看，说到底就是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如果眼睛只往上盯，而忽视向下看看，就容易陷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泥淖。事实上，贯彻落实上级政策，如果脱离本地区和本部门实际，对群众极难筹判，麻木无感，再好的政策都会成为一纸空文，难以落地落实。反之，如果只是向下看看，而不向上看看，对下负责就容易变成本位主义，只顾眼前局部利益，缩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打小算盘。由于对党中央大政方针理解不深，把握不准，工作缺乏前瞻性和系统性。正确政绩观正是在向上看看与向下看看的统一中形成的。只有吃透党中央精神，全面准确理解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全局考量和长远谋划，才能找准指导工作的纲。只有坚持向下看看，深入了解基层实际和群众诉求，才能找到落实党中央精神的目，做到纲举目张，干事创业才能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坚持既向上看看，也向下看看，需要党员干部既胸怀大局，又脚踏实地，自觉校准思想罗盘，拉满行动弓弦，在向上看看中坚定信仰，把准方向，在向下看看中厚植情怀，汲取力量，将学习领会党中央精神的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务实举措，把基层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升华为完善顶层设计的决策参考。 当好让党中央放心的明白人，让人民群众信任的贴心人，把实业绩、真政绩写进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写到人民群众心坎上。
1: 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

0: 请勿疲劳驾驶。
1: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2: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3: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5: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6: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7: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9: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5月1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4日11时。

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14日，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日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70元。北京网警近日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抓获涉案人员7名。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启动，发往渤海油田。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海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18日起，北京将试点开通平谷到望京西的交通枢纽、平谷到亦庄开发区交通服务中心2条定制公交专线。安徽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3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报告会分为3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4季火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日，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3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5月13日，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

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的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5月13日，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拆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及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

0: 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5: 是可不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3: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

宋代晏殊。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晏殊，字同书，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北宋抚州府临川城人，是当时的抚州籍第一个宰相。晏殊与其第七子晏几道，在当时北宋词坛上被称为大晏和小晏。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是晏殊一首脍炙人口之作，短短44个字，写出人生一种深沉的感慨，音节嘹亮，情感郁薄，如同天际的鹤唳，虽然是那样短促的数声，却悲凉凄紧，盘旋回荡，使人心情无法立刻平息下来。不过它虽然使人沉思，惹起人们一缕闲愁，却不会使人们觉得透不过气，它那强力震撼的幅度恰好维持在情感能容纳的宽度之内，因而人的感动是在情感的振幅之内回荡的，它引起深沉的赞叹，使读者浮起对人生的许多联想，正如一杯真正纯美的酒产生的魅力。那么首先我们就来欣赏晏殊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

酒一醒，梧桐昨夜西风急，但月龙鸣，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已声。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词的前两句，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只解是只知道，不信是不理解。这两句的意思是，时光只知道每时每刻都催人变老，却并不理解人世间的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离亭是指古代人在长侍短亭间送别，因此称这些亭子为离亭。春衫是指春天所穿的衣服，在这里是指年少时穿的衣服。这两句的意思是，你看那长亭送别时伤心的泪水滴在衣衫上，连喝醉酒也不能使自己忘却烦恼。梧桐昨夜西风急，但月龙鸣，好梦频惊。这里的淡是惨淡清冷的意思，龙鸣是模糊不清，这里指月光不明，频是屡次的意思。这几句的意思是，昨天夜里梧桐树的叶子在西风中急促地响着，月色朦胧而惨淡，我的美梦不断地被惊醒。何处高楼雁已声，不知何处的高楼上传来大雁凄厉的叫声。这首词的第一句，时光只解催人老，这是每一个珍惜时光的人同样都有的感受。看似平常，细想起来，所谓时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除了每时每刻催人老去，还有别的什么意义？词人一入手就端出时光这个问题，逼到了人们的眼前，逼着人们不得不点头承认，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这样就先把读者的感情有力地调动了起来。不信多情，长恨离亭。人是宇宙间富有感情的生物，照理在亲人之间不应该永远彼此分离，永远在别离之中过日子吧。可是尽管不相信事情会如此的不妙，事实却正是如此。再想想，人一天天的老下去，又一天天的隔别着，如今不相信的不由得不相信了，这又怎能不使人为之感叹不已呢？泪滴春山酒一醒，因为感时光之易逝，唱亲爱的分离无可开解，只有拿酒来暂时麻木一下自己。然而不久便又泪滴春山，可见连酒都不能使自己暂时忘却烦恼了。以上几句三层抒发，一层比一层迫近，惊心于时光易逝，这是一；想不到有情人长期隔别，这是二；企图忘却却又不能忘却，这是三。三层意思层层相扣，层层拉紧，把读者投入强烈的心情震荡之中。于是在下片，词人进一步给予更具体更浓密的形象，使读者的心灵震荡达到了最高的频率。梧桐昨夜西风急，但月龙鸣，已经是泪滴春山酒一醒，忽然西风飒飒，桐叶萧萧，一股凉意直透人的心底。抬头一看，窗外淡淡月色朦胧而又惨淡，仿佛它也受到了西风的威胁。

0: 好梦频惊，这好梦是离人的重逢，是生活的欢乐，是美好事物的幻想。然而每当希望它多留一霎的时候，它就突然破灭了，而且每当一回破灭，现实的不幸之感就又一起奔袭过来。此时室外的各种音响、各种色彩，以及室中人时光流逝之感、情人离别之痛、春酒一醒之恨，把刚才的好梦全都打成碎片了。这里好梦频惊四个字恰似点睛之笔，他一手拉着上面，一手牵起下面，把室中人此际的感受放大成为一个特写的镜头，让人们充分感受其中的沉重分量。何处高楼雁一声，杂乱的音响色彩，室中人沉郁的情绪正在凌乱交织之中，突然飞出一声高亢的哀音。这一声哀厉的长鸣是如此突如其来，使众响为之沉寂，万类为之失色。这是孤雁的哀鸣，响彻天际，透人心扉。他把室中人的思绪提升到了一个顶峰。这一声代表着什么呢？是感觉深秋已经更深了吗？是预告离人终于不返吗？还是加剧了室中人此时此地的孤独之感？不管怎样，它让人们想得很远很沉，一种往往之情使人不能自已。但总的来说，这首词感情悲凉而不凄厉，词人不会让自己沉溺在痛苦之中而无法自拔。他在沉思默想，觉悟到要把握住自己的感情，进而更透彻地去理解人生和世界。像这首词的结句，用意是何等的超脱高远，他把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更加明净的境界。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晏殊的这首《采桑子》。时光直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梧桐昨夜西风急，半月龙鸣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牌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

0: 宾，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1: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9。首先，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温度6度，并伴有东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温度6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厚外套或者是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强降温而且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较易复发的，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弱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0度，最低温度6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9度，最低温度5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1度，最低温度5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温度6度。

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林海漫步。林都伊春，山有千变万化，水有万种风情。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一起聚焦不被定义的伊春。

山水苍远澄澈，浮跃着鸿蒙初起的星光，草木以柔韧静美穿透千年风雪的芳菲如骨。位于小兴安岭腹地的宜春，宛若一位明媚艳丽的少女。高达83.8%的森林覆盖率，40万公顷的广袤湿地，702条纯净无污染的天然溪流，让宜春享有着祖国陵都、红松故乡、天然氧吧的声誉。宜春是中国北部森林生态的旅游名城。其境内山川秀美，林草丰沛，花木葱茏，松桃悠扬，让宜春一呼一吸之间带着独属于林区的自然清新，成为游客们亲情奔赴之地。春日里冰凌花开，杜鹃盛放，夏日时青山叠翠，绿意醉人，秋风吹，层林渐染，五花山色，寒冬至，冰雪森林，梦幻奇景。宜春的美总是不必多言的，正如一个明媚娇俏的少女，四季总有她的精彩。

但在历史的长河里，伊春还有着坚韧刚毅、巾帼英雄的一面。作为全国重点国有林区、新中国的第一批开发建设的老林区，伊春因林而兴。1948年，为了支援解放战争，新中国第一代林业工人进驻小兴安岭腹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木材开采，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的优质木材。这期间，不计其数的木材如流水般从小兴安岭运往全国各地，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顶梁柱之一。从1948年到2013年全面停伐，伊春累计为国家提供木材2.7亿立方米，占全国国有林区的1/5，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伴随着木材开

材量的增加，林业资源危机和森林生态危机逐渐显现。依靠着独木经济支撑的老林区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转型发展迫在眉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伊春指明了方向。从解放初期开发林区为国家经济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到种树植树，林区建设开启生态文明的新征程，再到坚持生态立市、旅游强势的发展定位，翻开伊春经济发展新篇章。近年来，伊春坚持生态立市、旅游强势的发展定位，森林旅游从传统观光游转向康养游、体验游、研学游，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认识伊春，爱上伊春。

伊春将持续推动森林旅游的产业更新迭代，实现了旅游产品的特色化、多样化，旅游产业多元化、四季化，全面建成森态旅居型城市，为广大游客带来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别样旅游体验。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很喜欢中国的春天，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960万平方公里的绚烂，有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无可比拟的浪漫。春天是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不管是东湖的樱花，还是塔吉克古村的杏花，每个地方的春天都能在这万物生长的色彩当中收获一份人间值得。

春日被鲜花包围的城市，一定要去杭州。樱花玉兰，郁金香紫藤，春天一到便是满城浪漫。春日最喜欢的城市是杭州，从去年的曲院风荷、芙蓉水渠，到代田残天，到今年的钱王寺梅花。杭州虽然低调，但是一到春天却处处是杭州的传说。作为老牌江南的圣地，杭州的春天是鲜花渲染全城的浪漫。

故宫红墙杏花，玉兰古庙，京城的花市虽不如江南出名，但气势却丝毫不输。在春季，我们去北京吧。单单是故宫的红墙杏花，便能够让无数摄影师与汉服爱好者千里迢迢来打卡。北京赏花的地方太多了，故宫

杏花、景山牡丹、颐和园西堤西条以及天坛的丁香和芍药，随便拎出一个都超级打卡。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会玩的人更喜欢去北京的古庙赏花。寺庙的香雾与禅意当中，可以看见其他地方不曾遇见的千年浪漫，像是法源寺丁香，这是老北京四大花市当中仅存的存在，还有智化寺的梨花，就连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喧嚣的二环中还存在着这样的一处梨花秘境。

南京，樱花玉兰、木兰、紫藤海棠、蔷薇，一到了春天，南京就变成了金陵。有多少人是千里迢迢打飞的去看的金明寺的金花当中？当然了，南京不只有金明寺，还有玉兰、清凉山的绣球，还有芥子园的木香。这些古建筑搭配着繁花，让我们感受到南京的春天有着古典的江南诗意和独属于金陵城的情调。一到春天，南京就变成了所有人的梦想之地。朋友们，烟花三月当然要下扬州。公历三月的樱花，烟花三月的琼花与绣球，春日的扬州无比美丽，而且在其他的地方很难见到如杨柳当中这边壮阔的琼花与绣球。扬州城内的赏花，请看木绣球与琼花的话，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瘦西湖，另外就是高邮的湖上油菜花海，以及附近的兴化、千岛、垛田油菜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不必远赴南非和澳大利亚，在我国就有着不输国外的兰花银花海。在国内欣赏这样的最好两个城市是昆明和西昌。昆明最有名的那就是西昌的兰花樱，种植面积是最大的。这两座城市铺天盖地的紫色包围，超级震撼。它们的花期大约在四月的中旬到五月初，你可以来到这些地方，比如说去昆明，可以去教场中路、红景路、春城路以及翠湖公园。如果去西昌赏花的话，你可以选择到建昌路以及航天北路。在中国最美春天，去看宇宙级花海的浪漫。

中国最美的春天在林芝。这两年来，林芝声名鹊起，听说今年林芝的机票与住宿涨到了天价，可即便如此，也依然抵挡不住人们奔向中国最美春天的热情。林芝桃花最大的魅力是在于雪域桃花，如果足够幸运看到十人九不遇的南迦巴瓦与浩浩荡荡的桃花林，这才是真正算到来到了世外桃源。来林芝赏花，桃花是不同时节盛开的，按照时间的分批次盛开。一般呢，说到波米桃花，这是盛开的最早的。如果你要去嘎拉桃花村，这是西藏林芝桃花的第一村，这也是林芝桃花节的主会场。500多亩的桃花林盛开在雪。

山下，犹如粉色的云铺展在地上。那如果你要是选择到波密的桃花沟，它会有连绵起伏的几十公里，再配上雪山，随手一拍就很美。在这里唯独你会感觉到就是人多。在雪松村当中，你可以看到桃花以及南嘎巴瓦，人间绝色也有着金戈铁马的气势。朋友们，想选择一下去雪域高原上看杏花吗？来到帕米尔，去感受真正的世外桃源。高原上的杏花村，原野上自由生长的杏花，有着野性自由的灵魂。村子里的杏花也特别高大，生长在房前屋后，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塔吉克人，初次来到这里会有一种不小心进入到桃花源的感觉。你可以来这里感受着南疆的赏花地点大同乡以及库克西鲁乡等等。绵阳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因为这里有着国内少有的星移花海。绵阳的星移花海是曾经的李子柒视频当中种草的。星移花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如粉雾般的铺满山谷，你可以来到绵阳的九黄山、药王谷还有吴家后山，这都是赏花的好地方。九黄山更适合拍人像，而吴家后山更适合航拍。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春日赏花的好去处。春日赏樱花，在这里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它就是无锡。推荐的理由，世界三大赏樱之地。无锡的源头渚与美国的华盛顿樱花园、日本的红前樱花园被列为世界的三大赏樱圣地。源头渚的樱花应该是江浙沪这里最壮观的时候，风起时樱吹雪，美得像仙境。来这里感受到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长春桥、樱花阁，还有樱花邮局是一定要去的，网上的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那如果你想要避开人群以及人多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抵达景区，在这里是你永远不会失望的春日樱花。武汉大学的樱花 YYDS， 武汉樱花根本不用多多介绍，那是很多人永远的神。每年的樱花季，武汉都是人山人海。武汉的赏花推荐，除了武汉大学和东湖之外，晴川阁和汉口江滩的樱花也很美。

乡村晨雾油菜花海，这才是春日最明媚的光。来到婺源吧，这里是中国最美乡村。在春天总要去一次婺源，看徽派建筑与油菜花海交织的梦幻。婺源的油菜花面积有上万亩，金色的油菜花海从山顶铺展到山谷下，是最诗意的浪漫。婺源赏油菜花海一定要早起，清晨山谷云雾飘渺，在这个时候拍摄油菜花海是最美的。在婺源赏花的时候，你可以去黄岭和江陵是最好的，这里有着壮观的千亩花海梯田，层次感很足。江陵可以俯瞰油菜花田，在二号观景台风景最佳。

同为古惠州，皖南有着与婺源一样美的油菜花海，但在往南赏花相对的就更清静一些了。你可以去歙县的西潭村去赏油菜花田与古村落，这里的游客很少，但风景丝毫不输婺源。在皖南赏花，你可以除了石潭村、户村、齐云山都可以赏花。那如果提到了腾冲，很多人只知道银杏树，却不知同样有着绝美的油菜花。现在正是腾冲界头油菜花海的盛花期，万亩油菜花海同时盛开，也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山水田园风光。自驾去界头是最好玩的，路上会经过很多油菜花田，有一种在花海穿梭的感觉。到达终点广场之后，还可以去天台山观景台徒步，或者是坐摆渡车都可以。在这里可以俯瞰群山环抱的油菜花海。最后，我们用人人向往的大理来结尾吧。对于大理，人们最熟知的是它全国盛开最早的樱花，殊不知大理的梨花才是最特别的。最爱大理的鹤庆起风梨花村，这是一个种满了梨树的深山古村落，很多棵百年古树春日梨花盛雪，这是独属的大理浪漫。除了奇峰村，喜洲的油菜花田也很值得一去。大理的阳光再配上绚烂的油菜花海，超级治愈。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来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我国的春季赏花之地。在这样的一个春季当中，你可以来上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可以感受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那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嵩山林海，春意醉人，山花浪漫，鸿雁雨滴，一春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听众们安利这份伊春的赏春攻略。亲戚同事再问起放假去哪儿的时候，咱就说

聚伊春。最新版的伊春赏春攻略为大家来推荐的春季旅游线路有这些。第一条线路，赏杜鹃漫山红遍，铁力香草河，桃山东山里采石场，伊春锦绣山水公园，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二，观开江品味鱼鲜，嘉英中俄界江旅游区，嘉英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英雪水温村。线路三，寻精灵林中幻鸟，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线路四，看萌宠，亲密互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线路五，登险峰一览春光，桃山悬阳风景区，铁力透龙山景区，金祖风景区，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嘉英毛兰沟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伊春市丰明县红山火山岩地质公园当中，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周围生长着连绵十几里的新安杜鹃林。杜鹃从不单朵开放，而是几十朵聚作一团，形成一个大花球。每年的五月中旬，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趁着黑色的玄武岩肆意绽放，石在花中，花在石上，气势磅礴，景色宜人，游人来此宛如置身仙境。嘉英中俄界江旅游区，伊春市嘉英县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的南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每到四月的中下旬，春天开江，冰凌碰撞，江水翻涌，如万马奔腾的气势，非常壮观。朗乡东山公园，这是您春天不可错过的去处。只要您握着一把谷粮，驻足在森林之中，蓝大胆、松鸦、山雀、杜鹃、喜鹊等百余种飞鸟便会悄然而至，在树冠当中发出啾啾的呼唤声，像在为您问好，不断之间发出的鸣叫声如花一样绽放在弥漫山林。这来自于大自然的和弦，最适合治愈城市人的心灵了。金山鹿苑，春日时光最适合来到金山鹿苑。这个时候的草场是晶莹翠绿的，森林是幽静深邃的，那些藏在林中的鹿儿便是这个童话世界里的精灵。沿着鹿鸣溪在鹿苑中徜徉，听溪水潺潺，观山峰叠翠，好不惬意。在精灵区，除了鹿苑，还可以去金祖峰一览众山小。春日的清晨登金祖峰观云海，看日出，如入仙境。黎明之际站在

金祖峰山顶，看雾海轻浮在更低一层的山峦里，似是轻揽过山腰的白云，层层叠叠，让人如坠入天外之天。朋友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走进伊春吧，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体验着这份独特的旅游乐趣。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春暖花开，莺出血雨，这是一年春好处。天气逐渐回暖，万物复苏，百花盛开，到处都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春天充满了鲜花，暖阳绿意，真的是一个浪漫而治愈的季节，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季节。诗里的春日浪漫一眼惊艳，古人曾留下许多描写春日的诗句，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让我们和古人一起共赴一场春日盛宴吧。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在壮丽的大好河山当中，正上演着绝美的春光。漫山遍野盛开的罗平油菜花，婺源层叠错落的油菜花古民居，美如画卷的永福樱花园，这都是生机勃勃春天里最不可错过的美景。让我们共同出发，不负好春光。清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清澈碧绿的春江水宛如天空一样纯净，躺在画船之上，静听春雨落在水面上，安然入眠。小桥流水的诗意江南水乡是这个春天最美的风光，绿水悠悠的南浔古镇，岁月静好的悠闲自在的西塘古镇，都隐藏着最美的江南春景。走进江南古镇里，感受江南水乡春日里的诗情画意。

雨后清寒，风清香软，春在梨花。春风至，梨花开，梨花繁盛如花，如玉雪般的花瓣散发出宁静清幽的香气，这是这个春天必打卡的美景。中国最大的梨花花海金川梨花，满树梨花白的东钱湖。

还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肇庆牌坊梨花园。在这个春季，让你一睹如诗如画的梨花春景。

春露雨天花，花动一山春色。春雨催生了鲜花的绽放，微风吹拂，山花摇曳，这是山中最明媚的春光。走进山里去寻找春天，不仅可以拥抱大自然，还可以遇见漫山百花开的春色。不打鱼只卖花的桃花源古村卖花渔村，绚烂绽放的远透山樱花，万山红遍的百里杜鹃景区，这都是山林里最美的春色。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许你十里桃花，愿你不负春光。一束深红浅红的桃花竞相绽放，大片的桃林盛开的朵朵桃花真的很浪漫。西藏小江南的灵芝桃花，漫山野桃花的三凤山桃花谷，万亩桃花朵朵开的平花桃谷，以及共赴这场春日里的桃花盛宴吧。

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春风十里桃花开，桃花源里赏桃花。在漫山遍野的桃花盛开，古韵悠然的常德桃花源，千亩桃林齐盛开的阳山桃花源，一起去穿越，去桃花秘境吧。

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春风吹暖，吹绿了一枝枝新柳，在和煦的春光当中随风摇曳。柳叶清脆的西湖烟柳，如诗如画的瘦西湖春柳，这都是江南春色最独特的韵味。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阳春三月，诗画江南，扬州正上演着如诗如画的春色画卷。春日里的扬州美景才是人间值得。清丽雅淡的瘦西湖，古朴安逸的大明寺，古朴沧桑的河源，婉约动人的个园，烟波浩渺的高邮湖，这都是春日游扬州不可错过的景点。春江水暖，沿着江边走一走，遇见最美的春光。清脆秀丽的富春江，朦胧静谧的小东江，如水墨画卷般的新安江山水画廊，遥望一江的春水美如画，去寻觅春天的流行色。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是这些与春天有关的诗词，很有意境，艳绝古今，生花妙笔描绘出春之美，读懂诗词里的春日美景，让我们把浪漫亮出来，和古人一起共赴一场春日盛宴吧，感受着春暖花开，莺出解语，这最是一年春好处。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5月1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4日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商务部14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14日，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

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今年前四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日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70元。北京网警近日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抓获涉案人员7名。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启动，发往渤海油田。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海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18日起，北京将试点开通平谷到望京西的交通枢纽、平谷到亦庄开发区交通服务中心2条定制公交专线。安徽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3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报告会分为三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火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日，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三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5月13日，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的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5月13日，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

0: 党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拆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及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
1: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2: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1: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3: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1: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4: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百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它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1: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以万象。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请中长鸣要记牢。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花花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中雨，最高气温是-13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东风3级。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生活面对面。
1: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0: 听众朋友，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要明确区分保健品、保健食品和药品的概念，谨防落入消费陷阱。从定义上看，保健品并无明确的法律界定，通常泛指宣称具有保健功效的产品，而保健食品则是有严格的法律界定，特指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用于补充营养素的产品，适合特定人群，主要用于调节机体功能，不会对人体产生急性或慢性危害。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强调，保健食品并非药品，不具备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功能，更不能够包治百病。老年人在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并且遵从医嘱，切忌用保健食品替代药品，以免延误病情，加重身体的负担。结合市场监管执法案例，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梳理出了4类针对于老年人的高发保健消费骗局。一是免费诱惑陷阱，商家以免费体检、健康讲座、赠送礼品为噱头，夸大体检结果，制造健康焦虑，诱导老年人高价购买无效产品。二是亲情绑架套路，销售人员通过日常的嘘寒问暖、上门陪伴等方式拉近关系，利用情感攻势诱导老年人消费。三是虚假身份背书，伪造专家、名医资质，冒用科研机构的名义，雇佣虚假康复患者，编造疗效，误导消费者。四是私域直播骗局，借助微信群、短视频等私域流量渠道推送养生内容，诱导老年人点击不明链接转账下单，骗局隐蔽性极强。为了帮助消费者理性选购保健食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还发布了多项选购及维权指南。消费者购买时应该认准产品包装上的蓝帽子、专用标志及官方批准文号，无备案信息的产品坚决不买，优先选择资质齐全的商超、正规电商平台采购，避免通过流动摊贩、陌生人私下推荐等不安全渠道购买。仔细查看产品标签说明，明确适宜人群、食用禁忌及食用量，结合自身健康状况来选购，切勿盲目跟风囤购多功能产品。老年人购买高价保健食品前，务必与家人沟通，交易过程中要妥善留存发票、产品包装、宣传资料等凭证。如遇到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等问题，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历史剧爱好者通常喜欢在屏幕上看到华美的服饰和布景，然而近年来有评论家指出说，有一个细节会瞬间破坏历史的真实性，演员们洁白刺眼、完美无瑕的牙齿。尽管在历史上许多社会都崇尚洁白的牙齿，但是在现代牙科出现之前，受限于当前牙科医疗水平，我们的祖先常常是遭受疼痛难忍、显而易见的蛀牙之苦。现代牙科技术使我们许多人免受最严重的牙病的折磨，可是如今人们依旧非常在意自己的笑容洁白程度。据美国牙医协会说，预计2026年美国人在牙齿美白产品和治疗项目上的花费将达82.1亿美元。但是牙齿洁白是否就代表着更健康呢？牙医表示不一定。人的牙齿都是天生洁白吗？并非每个人的牙齿生来都是珍珠般的洁白，牙齿本色存在个体色差，成因多种多样，一部分来自遗传，一部分则是与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环境有关。比如说孕妇孕期服用某些药物可能导致孩子天生牙齿偏灰，不过一个人牙齿的颜色往往是由生活方式和习惯决定的。牙医之所以强烈地建议患者重视口腔健康并且定期就诊，就是为了避免出现难看的牙结石。定期刷牙、使用牙线可以清除牙齿表面的生物膜，防止其硬化形成牙结石。牙结石多孔，极易吸附烟草、咖啡、食物留下的色素，也容易附着有害细菌。牙结石不仅会让牙齿变色，还会损害牙龈，导致蛀牙。牙齿发黄变色就不健康吗？牙齿偏灰或者染色不一定就不健康。任何能够弄脏白色 T 恤的东西都可能让牙齿染色，包括红酒、咖啡，甚至调味品。有些人不惜花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除牙渍，但一口整齐雪白的也美白牙齿呢，也可能是掩盖问题的。大多数蛀牙始于牙缝，这是你在看人微笑时一般看不到的地方。牙缝蛀牙往往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牙齿表面才会出现肉眼可见的变色。人们为了追求珍珠般洁白牙齿所采取的一些方法反而有损于牙齿。刷牙力度过大，或者使用研磨剂牙膏，可能磨损牙齿上健康的珐琅质层。虽然在口中装上看似完美洁白的人工牙面看似诱人，但很多人并不了解这项治疗过程创伤大、破坏性强。您付这种人工材料需要机械磨除牙体的组织，之后还需要终身维护。那牙齿美白对健康有益吗？对于想要美白牙齿的人，轻度至中度牙渍通常是在牙医诊所进行常规洗牙抛光就能去除，而对于更极端的美白需求，多数牙医都会优先考虑患者的健康，再考虑美观问题。对有未治疗的严重活跃蛀牙，而且珐琅质染色严重的患者，不会建议直接做美白治疗，先确保患者口腔功能正常，能够正常说话和进食，并且没有疼痛感，然后再做美白治疗。每个人的牙齿都是独一无二的，阮博士认为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每一个笑容都与众不同，而一点点不完美反而能够让笑容更有个人特色。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咱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热度。

0: 词，消化道出血。山东有一位74岁的崔女士，最近呢，她就由于头晕呀、黑便呀，不得不住院治疗。那医生呢，是先后给她使用了一些止血、止晕的药物，还给她大量输血。但是崔女士贫血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医生追问病史后发现，崔女士近期因为腰痛持续口服止痛药物2个多月，并间断服用阿司匹林，且她的腹部不适很有规律，饥饿时明显，进食后缓解。再结合血常规、大便常规结果，考虑崔女士可能是12指肠溃疡导致的慢性失血，经过内镜治疗，目前崔女士的消化道出血已经停止，血红蛋白也稳步上升。
0: 结合崔女士出现的情况，我们在全网针对消化道出血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发现还有4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好，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多人贪吃春笋呕血晕厥，还有热度话题2，突发呕血黑便要警惕消化道出血。热度话题3，内镜下止血是关键，还有热度话题4，这些食物会引发消化道出血。好，下面呢，我们就结合刚才提到的这4个热度话题，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郭医生，给我们好好讲讲消化道出血。郭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郭医生，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消化道的出血问题。您看啊，我们刚才这个案例中，这位患者呢，他是因为服药导致了消化道出血。那在网络上，还有一些人提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多人贪吃春笋也导致了消化道出血、呕血甚至晕厥哈。那想请您首先给我们分析一下这其中的机制，为什么我们吃药或者吃这种春笋这样的蔬菜会引起消化道出血呢？
2: 人们常说一口春笋一口鲜，但是我们在医院呢，经常每年都会遇到因为贪吃春笋或者春笋吃的过量而到医院来就诊的有消化道症状甚至发生出血的患者。为什么吃春笋容易引起消化道出血或者这种症状呢？这就得从春笋这种食物的特点来说。因为春笋富含很大量的粗纤维还有草酸，粗纤维如果我们在烹饪的过程中烹饪的方法不合适，或者烹饪没有把它完全做熟，它这种粗纤维它不好消化，在胃里头存留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既往它有胃溃疡或者12指肠溃疡的一个病史，或者一些老年朋友他本身这个胃的功能比较差，长时间在胃内存留就容易引起消化道的出血。第二个特点呢，因为春笋它含有大量的这种草酸，草酸它是一个酸性的物质，酸性的物质呢也是容易加重我们消化道黏膜，尤其是胃黏膜的一个损伤。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视频中说的这位患者朋友呢，他因为一个疼痛用了一些止痛的药物，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些止痛的药物像布洛芬啊，甚至一些阿司匹林啊，我们都叫它水杨酸类的止痛药。这类药物它本身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酸性的一个物质，它进入我们这种人体以后，消化道以后，它可以直接刺激我们消化道的黏膜，引起这种出血。第二呢，它还有它这种药物的特点，它是通过抑制我们体内的一种酶的一种合成，而这种酶它又会抑制我们胃里头一个保护性的因素前列腺素的合成，这两方面的因素呢，所以就容易引起消化道的出血。
0: 但是我们说到了消化道出血哈，跟我们平常日常中的一些出血还是不太一样。消化道在我们的身体内部它出血了，我们该怎样发现呢？大家有人在讨论了，说突发呕血黑便就要警惕消化道出血。所以接下来请郭医生给我们讲讲，如果真的发生了消化道的损伤出血了，会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
2: 我们人体的消化道呢，从我们口腔到食管到胃到小肠、大肠一直到直肠，是很长的一个管腔道的一样结构。发生消化道出血呢，它是可多可少。如果少量的消化道出血，可能就没有任何的表现，只有我们到医院去做这种检查，我们可能做一个便潜血，它是阳性，就会提示有这种消化道出血。如果发生大量的出血，它如果在短时间内出血量比较大，这个患者可能就出现了这种呕血，他就吐出来了。但是有时候如果这个量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快，他可能在胃里头发生了出血，一定的量经过我们的胃酸的一个作用以后，他可能排出去了，他就是发生一个黑便。所以如果量再大呢，他也可能出现一个血便。所以呢，就是说对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来说，

就说啊，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这个大便。我们人体正常的这个大便，因为胆红素这种代谢的原因，它是一个黄色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每一次排便以后要观察。

0: 内镜下的止血，内镜下止血是什么意思？这个怎么操作的？能够达到很好的止血效果吗？
1: 是这样的，刚才讲了，我们一旦发生消化道出血以后啊，我们一定不要慌。不管你是呕血还是发现这种大便变黑，我们叫黑便，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而且呢，根据这个出血量的大小，如果仅仅是这种便潜血的阳性或者是黑便，可能它的出血量并不一定很大，但是如果发生了急性的这种呕血的话，我们一定要到医院的急诊去就诊。我们要根据它这个出血以后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来说呢，发生了这种急性的上消化道的这种出血呢，我们建议患者是如果条件允许呢，要做一个这种内镜的检查。现在最新的国际指南呢，就说如果发生了出血，尽早在24小时之内对他进行一个急诊内镜的检查。第一，可以明确他出血的原因；第二，发现原因以后，然后看是否可以在内镜下进行一个治疗。我们内镜下对这种消化道出血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包括我们机械性的使用这种止血夹对它局部出血部位的一个夹壁的止血，还有我们内镜下的这种电凝，我们用电凝的这种通过这种热的效应对它这种出血血管或出血部位进行一个止血，还有我们可以在内镜下对它一个药物的一个注射一个止血等等，方法很多。当然这个叫根据做完内镜以后它这种出血的部位和出血的原因具体来进行一个选择。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提示，说这些食物可能会引起消化道出血，还有哪些食物有这样的危险性啊？咱们日常的饮食过程中该有哪些注意事项来避免消化道出血呢？
1: 就像含这种纤维比较多的食物，比如说韭菜啊、芹菜啊，如果吃的太多，它对于既往有消化道溃疡病史的这些病人，它确实可能不太友好，是还是一个适量。第二呢，就是说我们饮食习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这种油炸的一些食品，制作完以后可能会比较坚硬，会比较硬的一些食物，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如果在进食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不要嬉戏打闹，不要说话，不要笑，然后如果咀嚼不充分，它可能比较坚硬，容易对我们消化道黏膜进行造成一个划伤一个损伤。还有一点就是说比较高温的一些食物，因为我们消化道黏膜是比较脆弱的，我们在吃的时候可能口腔里头觉得很烫，你就直接咽下去了，我们食道呢它就会长年累月接受这种高温食物的一个刺激，它总有修复不过来的时候，如果一次很大量的食用这种高温的食物会造成消化道黏膜的损伤，也是引起这种出血的这种可能性。
0: 好的，谢谢郭医生的讲解，再次感谢您今天关于消化道出血给我们做的一些详细的科普。再见，郭医生。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近期一种名字为气血针的疗法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声称可以解决失眠、乏力、月经不调、手脚冰凉、脸色蜡黄等问题。还有不少人留言表示，打过一次就有明显的效果。气血针到底是什么？真的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来自广西的杨女士，因为产后气血不足，经常感觉头晕。在一次刷小红书的过程中，她无意中看到有人分享打气血针的经历。因为那时候她感觉吃补品没有什么效果，动不动就头晕，整个人也没有什么精神。看到网上很多人介绍这个气血针是打在穴位里的，很有效果，就迫切地想要试一试。杨女士说，她去年九月份在当地找了一家中医院，向医生表示自己想打气血针的诉求。医生根据她的体质配了当归和黄芪两种药，然后选择三个穴位进行穴位注射。杨女士介绍，她的注射部位是三个穴位，每五天打一次，同时还配合做了针灸治疗，过程很痛苦，因为推药的时候很疼。医生说可能是因为药的原因，但疗程结束之后感觉自己确实精神了一些，没有以前那么累了，说话中气十足。像杨女士这样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关于气血针的分享笔记数以千计，但是其注射成分却多种多样，有黄芪注射液、维生素 B12 注射液、复方当归注射液，甚至还有胎盘组织液等。在南京随机咨询了多家医院，发现三甲门诊医院上很少开展穴位注射，有一家私立医院机构可以打气血针。该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打的气血针主要成分是胎盘组织液，可以提高免疫力，纠正贫血、长斑、痛经、宫寒、乏力以及睡眠不好的症状等，都适合打。当然，来了之后也不是直接就能打的，我们会先评估你的体质，对症来选择不同的穴位进行注射，一次大概会打2到3个穴位。当询问是否有单纯的中药注射时，该工作人员表示说需要先预先登记，那再进一步咨询。现在呢，医生提醒说，虽然有疗效，但是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从医多年，并没有听说过气血针这个说法，但是中医特色疗法中确实有穴位注射，也叫做水针疗法，即将少量中药液注射到人体的穴位中，通过药物作用和穴位刺激的双重叠加，达到治疗和调理身体的目的。江苏省第二中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吴晓亮介绍，正规的穴位注射其实是有1+1=2的效应的，但是前提是使用符合要点的中药注射液。按照西医注射操作规范，注入中医的穴位，穴位注射在20世纪70至90年代曾非常流行，那时候中成药注射剂刚刚兴起，各大医院甚至社区医院都在用，无论是疼痛类的疾病还是气虚、贫血这些内科疾病等，医生都可以根据病情选用相应的中药注射液进行穴位注射，而且效果是相当不错的。针对于中药注射液的临床应用现状，吴晓亮指出说，传统的中药多是以口服或者外敷方式使用，对身体产生的毒副作用相对较小。复方中成药注射液呢，因为直接注入体内，起效较快，但极个别品种难以完全避免过敏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由于中草药成分复杂，难以像化学药物那样实现完全纯化质单一成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院对其安全性的评估。目前各大医院门诊中使用中药注射液的情况已经不多见，但是对于住院患者，
在确保安全性和疗效的前提下，医生会根据病情适时选择使用。来自辽宁的网友小善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此前气血不足，也是在网上看到气血针后便去医院咨询，但是他以前在诊所打点滴的时候药水里加了黄芪，后来浑身起大包，整个头皮都红了，医生说呢他是过敏体质，不建议做中药的穴位注射，后来小善便通过穴位按摩、艾灸等方式进行了调理。尽管传统的中药穴位注射日渐式微，但这一疗法本身并未完全抛弃，而是在不断改良中寻求更安全的发展路径。从全国标准的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了解到，由国家中药局归口、北京中药大学起草的国家标准《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第六部分《穴位注射》已经于2026年3月31号正式发布，并且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实施。吴晓亮表示，该标准在统一规范穴位注射的操作流程及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为医疗机构开展该项技术提供了更为明确的依据。穴位注射的规范化进程正在加速。查询中国药房2025年第17期相关的内容发现，2013年至2024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中的中药不良反应统计结果显示，中药占全部药品不良反应的比例从2013年的17.3%降到2024年的12.1%。按不同中药剂型分，中药注射剂通过严格管控，其不良反应在三种剂型中药当中的构成比从2015年的61.3%降到2024年的24.6%。穴位注射疗法本身是正规中医科、针灸科等都可以做的治疗手段，但中药注射液是高风险剂型。消费者必须在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正规场所，由专业医师严格遵照规范实施，切勿轻信网络上的夸大宣传。在美容场所或养生馆等非医疗或者私人机构接受所谓的气血针等穴位注射服务，以免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

0: 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打开家庭小药箱，您家里的常备药都有哪些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家里一定是备有抗生素的，比如说像什么头孢啊、罗红霉素啊等等等等。但是最近啊，我们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说法，说这抗生素呢不能和益生菌一块吃，否则二者会双双失去效果。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2: 网友在水一方说，确实是这样，抗生素是杀菌的，它又不能辨别好菌坏菌，很可能把益生菌消灭了，所以抗生素是益生菌的克星。网友三月说，这个还真没听说过，抗生素和益生菌没啥关联吧，它俩同服应该问题不大。还有网友慧妈说，可以一起吃吧，我记得之前就有医生这么给我开过药。
1: 抗生素和益生菌到底能不能一起吃呢？马上我们连线一下在线专家团的英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1: 想请问您一下啊，这个抗生素和益生菌咱们可以一起吃吗？
3: 那我们知道益生菌是一种对人体有利，或者是说呢对人体有帮助的细菌。那么目前我们市售的这部分益生菌都是大多都是来源于食物或者是食物中的发酵的乳制品。那么口服益生菌以后呢，益生菌快速的到达肠道，那可以是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抑制并清除肠道中的这个致病菌，减少肠相关的肠源性毒素的产生。与此同时呢，它还能够促进我们肠道中的维生素素的生成，同时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那我们知道这个抗生素呢是可以抑制或杀灭细菌的，那益生菌是属于细菌，所以如果一起服用呢，它是会还是会有些影响的。所以呢，我们要求的话呢，就是这两种药物益生菌和抗生素要尽可能隔开时间，错开这个时间服用。那我们一般是推荐，那么至少要间隔两个小时去服用。有的时候这种广谱的抗生素，我们广谱抗生素使用比较长的时间，它会抑制我们肠道中的这个正常的一个菌群的一个这样的生态的环境，那么消灭了我们人体中有利的这样的细菌，使我们一些致病菌呢就会这样就是有条件的这样反复的这种生长，所以呢就会引起这种二重的感染。这个时候呢，病人呢可能会发生这种二重的这种腹泻相关性的感染。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予患者益生菌呢，就能够很好的去缓解这样的症状。所以呢，这个益生菌和抗生素还是能够相辅相成的这样去使用的啊。
1: 怎么样，英医生给大家讲解的，您听明白了吗？总的来说，这个抗生素和益生菌呢，咱们要发挥它们的作用，还是要隔开一段时间来进行服用的。但是如果您实在觉得拿不准，没关系，我给您简化成三个字，就是遵医嘱。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镜花缘》呢，在这个词源里头有这么一个条目，说《镜花缘》这部小说啊，情节离奇，又不引人入胜，罗列才艺也不称其为小说，聊备一格而已。过去您说了，那情节离奇不引人入胜的，你说它干嘛呀？我呀，我今儿这么一说，如果您听完之后，最后您觉得还引人入胜，那就说明这评书演员的二度创作还算是成功的。那么怎么能够知道引人入胜不引人入胜呢？那您就得听啊，您从头听到尾，最后您说不引人入胜，不引人入胜，那就词源说对了。那要引人入胜，那我就成功了，反正都是我的理。这个镜花缘呢，它发生在什么朝代呢？它发生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武则天那个年代。武则天叫周朝，其实人们习惯称那为唐朝，因为这武则天是那个李家的媳妇嘛。那在岭南浔州海丰郡河源县有个唐家庄。这个岭南浔州海丰郡河源县是什么地方呢？唐朝那个建制啊，跟咱们今天这个建制它不一样。岭南就是五岭以南，相当于现在的广东一带。这个海丰郡河源县呢，就相当于现在广东省惠州一带那个地方。唐家庄这个地方啊，有这么一个唐员外。这唐员外在这一个庄子里边首称富户，良田千顷，家里边有几十间住宅，多少个四合院。要按他这个财产，用我们今天给他衡量的话，够一地主。但是这唐朝没有这说道啊。唐员外啊，按说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不愁戴，没愁事，家里边有的是钱，指奴换辈。但是唐员外这一辈子就有一件遗憾的事情。什么遗憾的事情？这唐员

外啊，在科举制度上不太得意。十八九岁中了一个秀才，中了秀才之后再往上考就考不上去了，怎么考也中不了。尽管他现在有万贯家财，唐员外心里边总合计着，哎，仕途换路上我没有得以发展呐。这个人呢往往都这样，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啊，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这就叫自己无能望子成龙。这唐员外呢后来就不可考了，把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唐员外娶妻之后呢，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唐敖，次子叫唐敏。这两个孩子天资聪明，从小的时候读书虽不说是过目成诵，但是老师一教他也就会。唐员外心想，别看我没有科举得中啊，我这两个儿子看来有出息啊，认真的培养他们。这两个孩子读书一来二去长大了，长大之后啊，唐员外发现这个二儿子唐敏呢不行。这个唐敏虽然聪明，但是经过科考也是考中了一个秀才，考中了秀才之后他再不想往上考了，他觉得那方太累。这唐敏整天呢就研究怎么做买卖呀，怎么干别的。这大儿子唐敖呢，唐员外觉得还行，唐敖非常认真读书。可是唐敖到了二十来岁的时候，唐员外发现这大儿子也不行。为什么？这大儿子有一个嗜好，嗜好什么呀？就喜欢游山玩水。他不念了很多书吗？知道中国有很多地方，他都想去看看。感情这位是个旅游家。那个年头出去旅游可不像我们今儿个啊，坐飞机、坐火车、坐轮船，想上哪儿就去哪儿。这唐敖就骑一匹马，满世界转悠，大半个中国他都转过来了，名山大川他都游过来了。啊，什么泰山呐、啊，什么黄山呐、啊，什么庐山呐、啊，啊，什么嵩山呐、啊，什么三峡呀，啊，葛洲坝呀，葛洲坝那年头没有是吧？就到了三峡，啊，都转完了之后，这得多长时间呢？由于他这游山玩水，就把学业给耽误了。所以说，这个唐敖啊，也是考中了秀才，再往上考不上去了。唐员外现在就合计，我们家合着就是秀才的命啊！啊，到秀才这格上再就不能生了。唐员外有时就把这唐敖叫到跟前训斥这老大，说：“家有长子，我有个大臣，你是我的大儿子，我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考了个秀才就满足了吗？啊，你就不想去当解元吗？就不想当会员吗？就不想当状元吗？”这唐敖啊有一个优点，孝子，他爹说什么他在那听着。是爹，您说的对，您说的对，我一定努力学习。你不许再游山玩水。是，以后再不去了。说完了，一转眼的功夫，用不了十天半月他又走了。唐员外一看完了，大儿子希望也没了，儿子的希望没有了怎么办呢？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吧。唐员外心想，你小子不是老游山玩水吗？我给你娶媳妇，把你拴住，不让你走。所以这唐员外就给这唐敖娶了个媳妇，娶妻林氏。娶妻之后，这唐敖果然不怎么走了，但是抽空也出去。没用多少年，这唐敖的媳妇给他生了两个孩子，长子是个女孩，叫唐小山。次的呢是个男孩，叫唐小峰。有了两个孩子，一转眼的功夫，这两个孩子也长到了好几岁。这两个孩子念书非常聪明，唐员外心想，看来呀，我这个希望在第三代上。我这第三代这孙女和孙子肯定能往上考。唐员外是那么想的，但是必定这孙女跟孙子和他距离太远了。弄来弄去，唐员外岁数大，唐敖啊这岁数也不小了。唐员外让唐敖去考，这唐敖屡次考

是不中，这个秀才望上考就考不上去了。有时候这唐员外的家里边在后院偷着烧香，心想苍天保佑，神灵加护，让我这儿子能考上吧，考不上。弄来弄去的，这唐员外到了一定的年龄，染病在床，老头病危了。病危的时候。 这唐敖侍奉在床前，伺候他爹。老头病重了，不行了，临死的时候跟唐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话呀？老头躺到那床上，看着唐敖：“孩儿啊，你呀不争气，你今生今世就不能再往上考一考吗？” 啊！你得不了状元，你哪怕得一个会员也行啊！你愧对为父对你这一片心意呀！说完咽气了，老头最后一句遗言就这句话。您看老头最后这句话，这对唐敖可是很大的震动。唐敖心想：我爹临死，最后就这一句话嘱咐我。 得往上考，啊，考，我怎么就考不上去？打这儿开始，唐敖立志读书，几次进京，到京城里边去访问高人，几次参考，考不上还考，考不上再考。考到多大岁数了？唐敖啊，考到53了。到53这一年，你还别说，真觉。 这唐敖啊，考上了，一路边关就上去了。古代年间这个科举制度啊，得一层一层的往上考，县考、州考、府考得中了，这叫秀才。秀才完了得参加这乡试，又叫乡考。乡试你要得中了呢，就叫举人；乡试你要得第一名呢，那你就叫解元。 乡试就是省一级的，省一级的考完了就得进京，进京那叫会试，会试你要得中了呢，那叫贡试，会试你要得第一名呢，你叫会员。在京城里边会试完了，得成贡试，你还得参加殿考，就上金殿，金殿上那就见皇上了，皇上亲自考你。 你如果在金殿上这一考试，你又得中了，这叫进士；如果在金殿上考中了第一名，那叫状元；第二名那叫榜眼；第三名那叫探花。这科举制度就这么讲究的。这唐敖啊，怎么考上的？层层的往上考，考上去了，人怕励志啊，一直考到了京都，一直考到了殿试。 这唐敖考到殿试，娶了第几名？还不是一般的进士，第三名探花。53岁中了探花，这唐敖高兴，皇榜往外一张贴，第三名探花唐敖。这是唐敖在哪儿呢？在京都里边客店里边住着呢。这客店就凌云客店。唐敖心里合计：我这客店住的也好，凌云客店要上天。探花。 得了探花之后，那皇宫里边得摆探花宴，皇帝得亲自接见我呀！啊，这可了不得！这得探花之后，皇榜这么一公布，专门有人上给唐敖的老家里边给骑快马送信去。唐敖住这店房里边也已经得到信儿，唐敖得了探花，不但说自己心里边高兴，就连这个店房里边的掌柜跟店小二。 对唐敖那个表情也立时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平常就把唐敖看作一个赶考的举子，这回一听说这是探花，呵，马上进屋之后满面堆笑，抱完躬说：“哎呦，我说唐探花，恭喜您，贺喜您呐，您得探花了。”唐敖说：“是啊，是啊，这是皇帝的天恩呐，哎呦，唐探花。” 我们有个想法，我们打算略备薄酒啊，给您庆贺庆贺，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脸赐光？唐敖说：“我在你店房里边住着。”
那我就得谢。

行，哎，好好好，掌柜的马上吩咐店小二摆上一桌酒席。掌柜的心想，这唐探花将来说不定放出去是什么官啊，我从现在就得开始拉关系，现在把这关系拉好了，将来有求着他用着他的时候我好找他去。对，酒席摆上啊，斟上酒，掌柜的端起酒杯来和这拜年的话一起往上说。唐敖嘛，心里也高兴啊。唐敖心想，我现在得了炭火，我爹活着的时候我要得炭火多好。唐敖想，我回到老家之后，我第一件事就先给我爹上坟去，到坟头上我告诉我爹，你儿子不愧你对我的一片期望，我得炭火了。决心是已经定了，端起酒杯来跟掌柜的在这喝。掌柜的跟店小二陪着唐敖在这儿吃喝完毕之后，唐敖喝的是酒之半醉，脉胀筋舒，自个儿心里边高兴。酒席撤下之后，掌柜的跟店小二也走了。忽然间外边来了一个人，这店小二先进来告诉唐探花，外边来个人要找您，您见不见？谁呀？我也不认识，他说跟您是老朋友，让他进来。哎，这店小二就把外边这个人叫进来。唐敖一看这个人三十来岁，穿着一般，进来之后一见唐敖一点头，哎呦，唐公子，他叫唐公子。唐敖心想，你别跟我客气了，我都53了，我什么公子啊？啊，请坐，请坐。哎，听说您中了炭火了。啊，是啊，我先对您表示祝贺啊。没什么，您从哪儿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大概您不认识我啊，我提一个人您知道吗？徐敬业啊。他一说徐敬业，唐敖当时激灵一下。为什么？徐敬业什么人？徐敬业是大唐朝开国元勋英国公徐茂公的后代。这徐敬业在武则天取得天下之后，曾经会同骆宾王还有薛中章、魏思温，他们四个人兴兵征剿武则天。骆宾王带徐敬业写了一篇征剿武则天的檄文，那檄文里边有个名句，试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千古传颂。徐敬业跟骆宾王啊，还有魏思温、薛中章，他们这四个人当初跟唐敖有来往。唐敖那阵赶考不得中的时候，在京城里边跟这四位会面，磕头拜了把兄弟了。拜把兄弟的时候，当时徐敬业跟唐敖就说我要兴兵反武则天。唐敖当时主张说这样做不行，你毕竟势力单薄，弄不好的话要引来杀身大祸。徐敬业说我不在乎这，你跟我参与不参与吧。唐敖当时说我不参与。唐敖说我的意思是啊，我尽量读书赶考能得了官，从朝纲内部来推翻他武则天的江山，观点上不一样，路线上不相同。所以呢，后来徐敬业兴兵，徐敬业跟骆宾王这一兴兵是10万之众征剿武则天，武则天发30万人马把徐敬业给平了。这一平了，徐敬业死了，骆宾王逃走了，下落不明。魏思温和这个薛中章这两人到现在生死也不知道。他们这五个人曾经是磕头的把兄弟。说现在徐敬业在武则天的朝纲里边，那就是一个叛贼，那是严重的一个政治犯。今天进来这个人问唐敖，你认识不认识徐敬业？所以唐敖当时一惊啊。唐敖心想，怎么在我得中这功夫来这么一位？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跟您说呀，我原来是徐敬业的属下。徐敬业征战到剩1000多人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跟您呢磕头拜过把兄弟，这个事儿，您还记得吗？唐敖心想，来这人是谁呀？我不能有什么说什么呀，这万一这是官府当中派来的特务呢？那年头有特务这词儿吗？没。

特务，那叫密探。唐敖心里不是加着小心，唐敖说，是我跟徐敬业，我们两个曾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但是他兴兵起事的时候，我并不同意他这么做。是是是，所以后来我没有跟他一起动作。所以说他跟我说呀，如果说他败了之后让我见到您，问问您，您还想不想推翻武则天？我现在已经中了探花了，我不想。您要没什么事的话，您请便吧，我这儿还有人要来。唐高心想，我快把他请了走。这个人站起身来，转身就走了。唐敖正在思考着，第二天早晨起来，外边来了一队人马，有一个传旨官让唐敖接旨。唐敖在门口跪下一接旨，就听传旨官说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唐敖曾与叛匪徐敬业、骆宾王为伍，结拜弟兄，念其无有罪行，更思青灯苦读十载寒窗，功名得来不易，免去探花，降为秀才，亲此谢恩。就这么一道圣旨，这圣旨念完了之后啊，唐敖在店房门口这跪在地下，就觉得这脑袋嗡，就这么一下，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不知道。传旨官传完了圣旨，上了马，带着从人走了。这唐敖在这跪着还没起来，天旋地转，迷迷瞪瞪，说至于这样？哎呀，那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可了不得呀，您知道那范进中举吗？那是举人呐，中了举都得精神病了，更何况唐敖这是探的话，全国第三名，容易吗？唐敖这些年来的夙愿一旦得以实现了，一转瞬给撸了，还是秀才。唐敖心里就想啊，我们家就是秀才的命啊，我爹是秀才，我还是秀才，到了秀才就上不去了。他就跪着不动，店里掌柜的跟店小二出来了。我说唐探花，您这，哎，别叫唐探花，我是唐秀才了，您怎么又秀才了？您不是探花吗？您不要赴探花宴吗？不，您快起来吧，人家传旨的都走了。唉，唐敖站起身来，回到店房，在屋子里面一坐，半晌无言。掌柜的跟店小二也知道这个情况，掌柜的跟店小二一看，咱先出去吧，让他自个儿在那想想，现在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得劲的。掌柜的店小二出去，唐敖坐在屋里面就想，是做梦吧？真的吗？真的不是做梦。哎呀，这探花得了之后还没等上殿就给撸了，怎么回事呢？其实怎么回事啊，唐敖得了探花呀，朝中就有这么一位大臣在武则天的跟前给他参奏了一本，这本来源于哪儿呢？就当年把徐敬业剿完了之后，有一批档案，在档案文书里边查证出来，说唐敖跟徐敬业、骆宾王曾经结拜为弟兄，其实他没有参与徐敬业的这个起义行为，但是呢，朝中就有这样的大臣，一看说这个探花是唐敖，为了取悦于武则天，就告了他一本，说这个人不但不应该点探花，而且能把他问罪。武则天别看是个女皇上，毕竟是心境比较豁达，武则天呢就派了一个人了解了一下，咱说的那个到这儿找唐敖谈话那个，其实真就是密探。一听个唐敖没什么罪行，多侧面的一了解，这唐敖的确没跟徐敬业起事，所以武则天呢就网开一面，说你呢原来是个秀才，得点功名不容易，念其寒灯苦读十载寒窗，所以说把你这个探花撸掉，还保留你这个秀才的功名，就这样降职了。其实作为武则天对唐敖这是宽待，但是作

0: 给唐敖自己本身接受不了。唐敖坐这儿心里就想啊，哎呀，这是怎么的了？立时这心火就捧起来了，一晚上没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嘴唇这泡就起来了，浑身上下内分泌紊乱，起了一身疙瘩。
1: 咱们下次再说。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
10: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1: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0: 好的。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

然后用脚底板踩住橡皮筋后进行拉伸锻炼，这样反复进行十次，当脚步略感到累的时候就有效果了。同时手部可以根据脚的状况适时地调整橡皮筋的长度，还可以根据橡皮筋的粗细来锻炼如背部、手部等全身13个部位的肌肉。老年人每天花一个小时来慢慢地利用橡皮筋做简单的肌肉锻炼，对于预防摔倒是非常重要的。

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会出现蹲久了或者躺久了猛地站起来感到头晕恶心、眼黑目眩等感觉，但休息一会儿之后就会好转，这可能是因为体位性低血压的表现。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要更加警惕，在床边或者是在马桶旁最好能安装一个扶手，避免跌倒受伤。还要提醒大家，体位变动时要相对缓慢些，不要过快过猛，最好呢也不要长时间的站或蹲着，以防发生意外。

国人看重吃，但更看重吃背后的意义。民固然以食为天，但饮食的境界同样可于天齐。千百年来啊，中国文化里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饮食的文化禁忌和价值取向。首先，节来之食不能吃。《礼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有一年啊，齐国发生了饥荒，钱奥在路边呢赈济饥民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用衣袖蒙着脸，脚步绵软，两眼轰轰地走来，便左手端着饭，右手端着汤，说：“姐，来食。”结果那名男子抬起头，瞪眼看着他说：“我正是因为不吃别人施舍的食物，才落到这个地步。”强奥一听啊，赶紧上前道歉：“哎，对不起，我错了。”但是男子仍然不吃，最终呢，饿死了。这就是不吃节来之食典故的出处。有节操的人，即便饿肚子，也要讲忠言。不仅如此，对有教养的人来说，还要恪守饮食的规矩，因为中国人讲究吃饭要有吃饭的规矩。孔子曰：“食不言，寝不语。”哎，就是说，嘴里嚼着食物不说话，吃饭还不能吧唧嘴。孔子呀，他还提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那就是他呀，不追求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恰恰相反，他追求的是饮食简朴而平凡。他说：“饭疏食，饮水，去污而整之，乐亦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夫云。”他对于那些有志于学习和实行圣人的道理，但又以吃穿不好为耻辱的人，采取了不理睬、不交谈的态度。这就是所谓是至于道，而此恶疑恶食者，未足于义也。在此我们要讲啊，饮食也要讲信誉，说话要算数，这是做人的基本品德。韩非子记载说啊，曾子的妻子准备到集市上去，他的儿子哭闹着也要去。曾子的妻子对孩子讲啊，说你先回去，等我回来以后杀猪给你吃。等到妻子从集市上回来，曾子就去抓猪，准备杀了他。结果他的妻子马上阻止说：“我只不过是糊弄小孩子罢了，你怎么真杀猪啊？”曾子讲：“不可以与小孩子开这样的玩笑，孩子都不懂事儿，他呢就学习父母的言行，听从父母的教诲，你现在糊弄他，这就是在教育他糊弄人。”曾子就把猪烹杀了给他的孩子吃。曾子烹制告诫我们，教育孩子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一定要讲信誉。在我们的文化观念里，饮食不仅是满足生理需求的天之大事，而且事关儒家推崇的价值取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

0: 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揭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3期榜单的情况。首先可以剧透的是啊，本周榜单依旧是有新锐歌手展现了超强的竞争力，顶流歌手呢也依然保持着超强的高位统治力，前五位角逐尤其激烈，花落谁家拭目以待。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7: Number 20，
2: 第20位，门尼《预制分手》。本期第二首上榜作品《预制分手》展现出了门尼作为新锐歌手的突围力。参考往期，门尼的火期曾经在第17、第11期拿下名次，凭借着细腻情感表达收获了关注。这次《预制分手》曲风也偏抒情，和火期呢是属于同类型的细腻歌曲。发行就上榜，也印证了听众们对门尼音乐风格的认可。我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 Gareth T. 汤令山早到的 You. 一个人爱你，即使叫的车早到也会取消；一个人不爱你，早到的车会成为早点逃离你的理由。Gareth T. 的新歌早到的 You 就是这样的剧情，是他擅长的那种都市情歌的路线。钢琴为主旋律的编曲也自带故事感，配上黄伟文的词，用都市生活中常见情景来反映不被爱的内心。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由 Solar 和超有人气的告五人共同创作演唱。歌曲结合了电子摇滚 Alternative Rock 的音乐风格，也营造出了辽阔而富有层次的音乐氛围，为榜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也展现了年轻人的音乐态度。

0: Number 17.
1: 第17位，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浪姐七本季全程直播无休音，曾沛慈带着她的初舞台，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直接拿到了第一名的位置。这首歌是电视剧《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来自13年前。曾沛慈不但全开麦展示唱功，还带着回忆来势汹汹。

0: Number 16.
1: 第16位 陈明迎着风。陈明作为老牌实力唱将，有着国民度优势，这次带来

的迎着风，也延续了他充满力量还有希望的嗓音特质，让大家想起那个为爱坚强笃定的勇士。所以这首歌以情怀加品质的双保险来到本期第16位。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胡彦斌，看情况。胡彦斌往期都以创作型的歌手啊来立足榜单，他的《你真的拥有的只有当下》在第二期榜单位列第十三位。他的作品也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以精彩的编曲啊收获大家的喜爱，歌词里也充满了对生活选择的思考。上期位列第十四，这期排在第十五，成绩挺稳定的，也展现出了创作歌手持续的竞争力。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Number 14，
2: 第十四位，张碧晨不也好好的？张碧晨的抒情作品常常都是稳守中游。这首歌从十一期上榜以来，连续三期稳定在第十三左右的名次，也印证了听众粘性强的属性。这首歌是张碧晨对释然主题的表达，依旧是抒情赛道的稳定输出，值得一听。

0: Number 13.
1: 第13位, 周深修星星的人。 周深是榜单的常客加高位选手， 今年以来共有5首歌曲上榜， 比如极亮、时间、万里等等等等， 也是上榜最多的一名歌手了。 修星星的人也是取得了连续3周在榜的好成绩。 这是电影挽救计划的中文主题曲， 由知名作词人董玉芳打造， 著名的作曲家胡帅作曲。

0: Number 12.
1: 第12位, 王菲, 你我经历的一刻。 央视春晚亮相之后，这首歌连续7周在榜，在第7期首次上榜的时候直接空降冠军，从一众的热门歌曲当中脱颖而出。本周也是他第二次跌落前十，虽然跟上周的第15位相比有小幅回升，但是依旧感觉到竞争力有一些疲软了。但是不得不说，王菲的嗓音依旧是榜单当中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存在。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在榜第四周了，成绩也是一直稳定在第十名左右。汪苏泷是创作歌手的代表，这也是来自他专辑《明日世界》的头号史诗主打，整个专辑都围绕着宇宙和爱来展开，也体现了他对生命意义的哲思。期待专辑的其他歌曲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

0: 西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不能磨灭的记忆，曾经由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在西北高原上存在了180多年，令人为之感叹。如今黄沙遮盖了当时的辉煌，但位于宁夏银川市西的西夏王陵依旧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遗迹。
1: 西夏王陵是西夏古国的皇家陵寝，它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园之一。西夏王陵的造型与埃及金字塔的造型有些相像，因此人们又称它为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共有9座帝王陵和253座陪葬墓，总共占地近50平方千米，其规模与北京的明十三陵相当。在陵园初建时，每个陵园具有地下陵寝、地面建筑和园林，独立占地都达到10万平方米左右。西夏王陵不仅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皇陵的陵寝建造特色，还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党项民族文化的元素，从而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
0: 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了西夏，定都兴庆府，就是今天宁夏银川市。当时从黄河到雁门关之间的大部分土地都尽归西夏所有，连北宋和大辽都敬他三分，因此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可谓是雄踞一方。西夏王朝经历了10代帝王，最终被新崛起的蒙古所灭。尽管如此，近200年的辉煌依旧使人们对这段历史着迷。
1: 西夏古国又自称大白高国，因位于中国的西北部地区，史称西夏。疆域曾东进黄河，西界玉门，南界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历经190年，最终被蒙古军队消灭。党项族拓跋氏李元昊在公元1038年建立了西夏王国，统治着包括今西夏、甘肃大部分地区，即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新疆东部及蒙古南部的广阔地区。然而，西夏的鼎盛时期并不长久，常年的战争让西夏国势大不如以往。之后金朝的兴起完全打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西夏的经济开始被金国掌控。漠北的蒙古国崛起后，成吉思汗率军攻打金国，在这过程中，西夏国曾多次背弃与蒙古的盟约，帮助金国抵抗蒙古的攻击。蒙古终于忍无可忍，公元1205年的3月，成吉思汗第一次带领蒙古军队进攻西夏，开始了历时22年的战争。在这期间，蒙古总共发起了6次战争，直到1227年，西夏国终于在第6次战争中被蒙古国消灭。傲立于此190年的西夏古国，从历史上被抹去了。而戎马一生的成吉思汗，也在这次战争中死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蒙古人不仅摧毁了这个王朝，也让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一切文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只留下西夏王陵、承天寺塔等。

0: 不多的遗址。
1: 回顾峥嵘岁月，西夏的铁蹄声声

0: 建造的特点，因此才赢得了东方金字塔的美誉。在这座陵园内，埋葬着西夏王朝历代的皇帝以及200多名皇室宗亲，规模宏大，蔚为壮观。
1: 从李元昊开始，历代君王都看重贺兰山东麓是背挺松涛、俯瞰黄河的风水宝地，所以将自己的陵墓纷纷修建在这里。经过190多年的持续修建，在贺兰山下形成了壮观的帝王陵墓群。西夏王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它也是如今我们探寻西夏文化所遗存的最大规模的遗址。西夏王陵又称西夏陵，世人又称它为东方金字塔。9座帝王陵和140多座王公大臣的殉葬墓，总共占地近50平方公里，其规模与北京的明十三陵相当。对西夏王陵的考古发掘，逐渐激活了那些已经被淹没的西夏文明，将西夏的陵寝制度、建筑艺术、泥塑艺术以及宗教文化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西夏王陵不仅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皇陵的陵寝建造特色，还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党项民族文化的元素，从而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在多年的考古过程中，各式的文物一一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陵墓中出土的碑文展现着西夏的文字、书法艺术和篆刻艺术，壁画是西夏高超绘画艺术的产物，而数量众多的石雕和陶瓷品则突出了西夏精深的雕刻技艺。
0: 据说王陵在建造之初，设计者从布局上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并且要求每个陵园都必须包含地下的陵寝、墓室、地上的建筑和园林，以突出特色。而且其中作为核心的建筑的帝陵需要建造得更加细致，比如阙台、神墙、碑亭、角楼、月城、内城、献殿、灵台等部分一样都不能缺少，所以工程量相当巨大，同时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王陵还是建成了。置身在西夏王陵中，随处可见高耸的阙台、月城、灵台等遗迹。虽然风沙损坏了其中的一部分文物，但是留下来的依旧赫然挺立。泰陵俗称昊王坟，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坟冢，其位于西夏博物馆西南，规模最大，雄伟壮观。看到这处陵寝，不禁让人想起了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代豪杰李元昊。据说他早年就力劝父亲反宋，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国家防御、军队建设、政治管理的建议，足可见他的雄才大略。果不其然，他经过励精图治，使得国富民强，便立即脱离了宋朝的控制，建立了西夏，并且名留青史，成为一代豪杰。嘉陵的主人李德明是李元昊的父亲，在历史上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李德明行事稳重，善于谋略，他最大的政治手段就是依附大辽，又与宋和睦，在国力弱小的时候能够懂得保存实力，发展自己。李元昊之所以有建国的实力，很大程度上都是李德明前期准备的结果。匆匆的时光像刀一样，在那些高耸的土台上留下历史的痕迹，西夏王陵变得越来越沧桑。新建的博物馆将陵墓里出土的文物收藏起来，隔着玻璃，你仿佛可以看到一个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身不害，请罪。
2: 古往今来的变法改革，总会因触犯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而遭遇困难和阻力，这时候往往需要变法立志的人带头遵守和执行。可是生活中不乏双重标准的人，定了规矩往往只想约束别人，轮到自己就大打折扣，甚至不惜徇私枉法。战国时代的韩国名相、法家的代表人物申不害就曾犯下这样的错误。据《战国策》记载，韩昭侯提拔申不害当丞相，在韩国主持变法。申不害主张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功劳进行封赏，这样呢，既能提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又能淘汰世袭或裙带关系上位、尸位素餐的庸人。有一天，韩昭侯忧心忡忡地对申不害说：“实行变法真是太不容易呀。”申不害当场侃侃而谈：“这有什么不容易的？治理国家、执行法度，首先需要赏罚分明，不徇私情。而国君您呢，虽然制定了制度，却经常私下接受那帮亲戚宠臣的请求。这样的话，要让别人按规矩办事儿，那当然就不容易了。”韩昭侯红着脸点头说：“承蒙先生指教，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有一天，申不害的一个堂兄找到他，想弄个官当当。申不害虽然知道这位堂兄没什么才能，但觉得凭自己的威望给亲戚谋个一官半职也不算什么难事儿。随后申不害来找韩昭侯要官，韩昭侯当场拒绝了申不害的请求，而且说道：“先生，您过去一直主张按照能力和功绩大小来安排官员的职位级别，如今您明知堂兄没什么能力和功劳，却让我封他做官，你到底是想让我按照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还是让我答应你的要求而背弃你的治国原则呢？”申不害听了昭侯这一番话，惭愧不已，当面请求昭侯责罚，回到家里自己住到偏房里以示请罪。定了制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遵守和执行。知法的人未必守法，定规矩的人不一定守规矩。申不害刚刚教育了别人，转过脸来就给自家亲戚开后门，结果自取其辱。这件事儿实在是对双重标准明知故犯者的极大讽刺，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些生活，也就这些凡事，凡事这些凡事使我贪食，不停循环，年轻到来，毫无营养价值，毫无营养价值，生在洛城，毫无营养价值。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1 2 3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程咬金大战裴元庆，说是大战呢，其实啊，无非一马三斧啊，过去乒乓乓三下子，把裴元庆的头盔都砍掉了，吓了元庆一身冷汗。人家程咬金呢，见好就收了，我跟你打呀，嘿嘿，姥姥，骑马回去了。裴元庆气得哇哇大叫啊，要跟程咬金拼命。程咬金乐了，嘿嘿，我说元庆啊，裴小三儿，你呀、啊、别叫我，就你这能耐还跟我老人家伸手吗？啊，我告诉你一个照面三招，我就让你吃亏，怎么样啊？吃亏了吧，证明你这功夫那也是油梭子发白，锻炼得很呐、啊，我呢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一朝的人王地主，很久不动手杀人了，我也不愿意杀人，我怕再给你斗下去，用不了三招五式，把你脑袋砍下来了，到那个时候我不破戒了吗？我的意思呢，让你见好就收。可你看看你这小伙子，还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呐。既然如此，不让你知道知道厉害，你也不知道锅是铁打的呀。哼，我瓦岗山上有的是能人可以想你呀、啊、不服啊，我就把我岗山第一大将军叫出来。你不是使锤吗？他也使锤，可以说他是史锤的祖宗啊。裴元庆，你有能耐的话跟他比比。我说第一大将军何在呀？而末将在。好家伙，一声憨憨的声音呐、啊！啊，唰，门旗往左右一分，老程啊把马一提，又重新的回到他的黄罗伞盖之下，从门旗裂闪之处，啊，一马飞出，这匹马跟箭打的似的，直奔裴元庆。裴元庆本来呀在后面要追程咬金，骂程咬金，但是突然间听程咬金这么一说，门旗这么一闪，裴元庆也是一员大将啊，也怕中埋伏，尤其是昨天谢英登那几箭也把裴元庆啊射得有点胆怯。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只怕寸铁呀。这瓦岗山上确实有能人，万一他再射冷箭，这防不胜防。所以裴元庆赶紧的马往后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重新的退到了本队之前呢。这一退的时候，也观察到了，在瓦岗军门旗裂闪之处飞奔一匹大黑马，在黑马之上压骑。

的一个黑的个呀，就这不也像半截黑塔似的，而且怎么那么粗啊？裴元庆仔细一看呢，哎呦，不说这个人长得粗啊，而是说呀，这个人人高马大不假，这不吓人呐，最吓人的是，在这人马鞍桥上，在那架着两柄锤，这两柄锤这个大呀，都出了号了，每一柄都得有八仙桌子大小啊，两柄锤平推在那里，整个的一装甲车呀，这位这不轮锤呀，往前推着锤出来了，哎呦！裴元庆一看这两柄锤，吓得裴元庆啊，当时咽了口唾沫。裴三公子多狂啊，出世以来临阵不少啊，哪说过怕字，哪有个怕字，在人家字典里头根本的就没这个字啊。今天是第一次，第一次感觉到后脊梁吱产生了一道凉气，就觉着汗毛快唰直起来了，这人的一个本能的生理反应啊！哎呀，裴元庆心说：“我今天呢才知道什么叫汗毛根发凉啊！”再往这锤后面一看，咱说这个人呢，人高马大的，头子麦斗，眼是钢铃啊，头上戴着乌金盔，身上披着大叶连环甲，皂罗袍。虎口靴，往脸上看，一张饼子脸呢，两道刷子眉，一对铃铛眼，血盆大口啊！而且这个面皮跟刚才的程咬金一般不二啊，跟昨天见的单雄信也差不多少啊，面似青蟹盖，蓝哇哇的，也是红胡子红眉毛，哎。裴元庆心说，怪不得人家老说强盗红胡子红胡子的，感情这强盗确实都长红胡子呀，你看我都碰到三位了还都蓝脸，他哪知道啊，岗山上一共就有仨蓝，这仨蓝全让他碰见了，来的是谁呀，咱甭说你也猜到了，瓦岗山头号大将军，当然了，这个头号后面呢你再放个词儿更准确，应该叫头号草包大将军，谁呀？齐彪，齐国远，江湖人送外号叫空锤大将啊！您听这外号，您就明白了，这两柄锤呀是空的。咱前文书说过，齐国远，人家是小手工艺者出身，家里祖祖辈辈呀都扎纸活的。扎个纸人啊，纸马呀，扎个金山银山呢，哎呦，人家家手艺好啊，扎那纸人纸马跟真的似的，金山银山你要不知道的还真就以为是金子银子堆起来似的，这手艺传到现在那肯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就那么厉害，手艺就那么高，那话又说回来了，手艺高武艺不怎么地呀，就靠胡两把空锤唬人，另外长得也恶煞呀，电脸朱眉，一下山哇呀呀怪叫，在过去下山的时候双锤再往前这么一端，十个有九个得被他吓跑的，真伸手十个得有九个呀可能不知道对手的，虽然说武艺不怎么力，但是呢人高马大力不亏呀，所以这些年呢全靠唬啊，能唬住就唬住，真的唬不住了，人家跟他伸手打不过人家呀，那就跑呗，结一百单也不定能跑一单两单的，大部分都给唬住了，连秦琼那样的人都给唬住了，你想想啊，今天这裴元庆见到把裴元庆裴三公子也唬得不轻啊，裴三公子低头看看自己的八棱梅花亮银锤，嘿嘿，真是自惭形秽呀，怎么呢，看看，哎，我还觉得自己了不得，哎呀，这一对锤加一起也250斤呐，没想到人家使锤的祖宗，嘿，真的来了，就人家这两柄锤呀，我琢磨着加在一。

起，得有那一天，我刚顶那顶重啊，弄不巧比那顶还得重啊，得1000多斤吧啊。你要说让我举呀，我也能举起来，但是让我作为兵器上马临敌，这玩意够呛啊。这要是真的给我碰，我这两柄锤焉敢碰他呀？这人上阵敢使这么一对锤，那得有万斤的履历呀。哎呀，这越想越害怕，这人就这样，一旦胆怯了，没士气了，那有10成力呀，那也只能使3成，有10成能耐，那也可能就成2-3成了。齐国远藏在锤后这么一看，嘿嘿嘿，齐国远乐了，怎么齐国远还没底呢？今天程咬金非得让自己出马啊，二哥三哥全让我出马，好家伙，昨天一场大战我可在后面看得清清楚楚啊，他们10来个都不是陪三对手啊，今天让我一个人出马，那我哪是他的对手啊，心里多少有点怯，但是他也明白呀，今天让我出马，那不是让我一锤呀要把裴元庆砸死，另有他图啊，所以呢仗着胆子出马了，在锤后面这么一看呀，裴元庆咽唾沫呢，小脸上滴滴答答都往下流汗呢，哎，怕了怕了，被我唬住了，嘿嘿嘿，既然如此，那我就得更加卖卖我这个派，卖卖我这个范儿。你看这就是啊，两军对阵像弹簧，你若软来敌就强啊，这齐国远向来如此，一看你嚷进了，你嚷进了，我就开始了。嗯，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别看是空锤，空锤一碰能发出10锤的音儿。怎么回事？人家不是完全纸糊的，也有那铁皮，也有点金属。另外里面怎么一个发声结构啊？人家齐国远专门研究这个的，人家那工艺大师，所以人家这个锤呀、啊、造的跟真的一样，碰到了虽然是空的，空的也跟真的一模一样啊，这么一撞又把裴元庆吓坏了呀，不由自主的马往后退呀、啊、哒哒哒哒哒，倒退5-6步啊，裴元庆心说话坏了，看来今天呢我有败无胜啊，你看哎呀，刚才我还耀武扬威呢，没想到跟着混世魔王一伸手都不是人家混世魔王对手啊，现在又派出一个使锤的祖宗啊，哎，看来这人呢不能翘尾巴，不能骄傲啊，骄傲一点必然吃亏呀、啊。齐国远一看呢，老齐乐了，这吓得倒退呀、啊，那你倒退啊，我还得吓唬吓唬你，大锤碰起来没完呢，太来来来来太来来来太来来来，裴元庆可认得猫家吗？齐国远呢，你别看武艺不怎么地，嗓门不小，在岗山上要论着嗓门那数一数二的，这一嗓子裴元庆一听心惊胆战呢。齐国远在马上把大锤摇了3摇，他不方便举，这锤要举起来因为体积太大了，这山峰又大，里面的空膛的怕被山峰这么一吹吧嗒脑袋再掉了，反为不美，这里面还有零碎呢，所以呢只能在这马鞍桥上晃三晃。哼，我说裴元庆啊，知道猫是谁吗？猫乃瓦岗山第一猛将，姓齐，我叫齐国远的是也，乃是天下使锤的祖宗爷，你一个初始锤的小娃娃，不知天

天高地厚，拎着两个小甜瓜就敢贸然犯我岗山境界，实在是胆大至极呀！而还不赶紧的下马受降，更待何时啊？如果你这祖宗爷爷生气了，看见没，我这两柄锤用不着啊，就这一柄锤以上是下，连人带马我把你砸成肉饼，挠一挠我把你砸进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这齐国元紧折腾，在两军阵前这么一喊一笑一叫唤，硬着这山的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硬回音儿啊！程咬金坐在马上，把大嘴一撇，嘿，比我老程还能吹啊！赶紧的，给他擂痛鼓，催他赶紧打仗。说多了言多必失，一会儿就露馅儿。就这小子容易得意忘形，给催鼓催鼓，哎哎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声一催，齐国元一听，耶耶，我说在这战场上耍耍威风呗，好容易有人怕我，这边还着急了，还非得拿鼓催我，催什么催呀？我在这里吓他半天多好玩啊！没办法呀，有鼓催，闻鼓不进，这军法处置。娃娃下马受降不受降？裴元庆虽说是心惊胆战，那也不能说在两军战场就把锤往那一扔真的就投降了呀。哎，恶贼呀，爷爷我是有死无降。你看这话多丧气，这意思呀，我要跟你对阵的非死不可。既然如此，而往哪里走，看那吹干。往前一催马，就这两柄锤呀，横着推过去了，忒大了。哎，裴元庆一看来了，不行啊，就这锤也不敢撞啊。一看人家锤过来了，赶紧的拨马往旁边一闪。呜，齐国元这纸锤走空啊，两马错蹬后，齐国元把马拨回来往哪走，又推过来了，还是不敢碰。裴元庆还是一闪身又躲过去了。哎，嘟嘟嘟嘟，又推回来了。裴元庆仍然躲开呀。齐国远一看，得，嘿，他不敢跟我碰锤呀，看来是怕了我了。哎哎哎，小心翼翼的把两柄锤往上端起来了。裴元庆啊，拿命来，抡动双锤奔裴元庆拍过来了。哎呦，我的妈！裴元庆吓坏了，泰山压顶啊，哪敢接着锤呀、啊？一看人家这履历得有万斤呢、啊，还得闪呢、啊。简短解说呀，被这齐国元把裴元庆逼的呀，只有躲闪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呀，连招架都不敢招架呀。这下齐国元真的得意忘形了，哎哎，怕我了，怕我了呀，怕我就砸你，砸你，呜啊呜啊呜啊呜。抡动双锤频频向裴元庆进攻啊。裴元庆左躲右闪，前藏后避，但你躲过一锤躲不过两锤，躲过两锤躲不过三锤啊。人家这锤太大了，体积太大了，你老是在这转圈圈，迟早有一锤是躲不过去呀。啊呜，就这下子一锤砸下来，裴元庆一看再躲躲不了了，那只能跳下马去了。这样一来呢，得把我的姨子末脚赖麒麟砸成肉饼啊！裴元庆一看实在躲不了，来，裴元庆牙关一咬，心说话呀，我今天要打了败仗回去也难以见四路总管张德斌呢、啊、干脆今天就这样了，我要豁开肉头撞金钟，我给你拼了。裴元庆一看这垂下来了，双锤十字交叉往上使足了平生力气啊，开咔，就拿锤崩着

齐国远的锤呀，心说爱怎么地怎么地，死就死了，我也不活了，我噗。裴元庆耳轮中就听见噗的一声，这玩意儿这声音不对，而且呢双臂没感觉到怎么有力气阻碍，有力气往下压。裴元庆刚才是闭脸的，现在他仗着胆子把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哎呦怎么呢，就见自己双锤呀、没影了，被那齐国远的大锤整个的把自己双锤呀、给吃进去了。喂，哎，裴元庆一看，这怎么回事。再说齐国远这一锤砸下来，噗，齐国远呢太有经验了，一听这声音，齐国远这心呱嗒掉地了。嘿，完喽，我这糊了半个月的锤哟，嘿，又被你给我弄坏喽，你得赔我锤。齐国远一脑啊，入另外一只手的锤流星赶月奔裴元庆砸过来了。那现在裴元庆就算是个傻子也明白了，纸糊的呀，是空心锤呀，嗨，这把我唬坏了，哎呀，真是可恶，可把三公子给气坏了啊！拿个纸糊的锤，把我唬得滴溜溜乱转的，哎呦，这丢人丢大发了，心说这瓦岗山什么人呢？都是两军阵前这玩命的地方啊，都跑到这里使花活，给我使纸架子来了，哎呀，真是气人。泰山，但光生气不行啊，人家流星赶月那个锤过来了，裴元庆一看那甭问，那也是纸糊的，噗，把正手锤由打里面拔出来啊，棒，凤凰单展翅往上一扑棱着锤啊，噗，又把齐国远另外一只锤呀、给打漏了，这一打漏这么一挑，坏了，怎么呢，齐国远这锤里头不是空心的，要是空心的耍不开呀，这里面得有一定分量。平常齐国远在这锤里头啊加白灰，这玩意就属于下三滥的道啊，加上白灰能够唬人家唬人家，真的唬不住，打起来真的给打漏了，打漏了你也吃亏呀，我这白灰被你一扎漏了，往外这么一扬迷你的眼睛，我紧接着锤底下加一脚，也能把你从马鞍子上给踹起来，到那时就能生擒活捉。所以平常齐国远这锤里头装着白灰呢，不过今天这锤里头装的可不仅仅是白灰呀、白灰之中还夹杂了其他的成分，就这玩意儿对人体有害呀、可以说齐国远是第一个使用生化武器的人呢。裴元庆用锤一撩，把齐国远这柄锤就给打漏了，锤往上一掀，噗，有打锤里那里面零碎啊全掉出来了，不但这个锤啊，另外那柄锤也一样啊，刚才裴元庆是双锤杵那锤，双锤杵进去了，往外一拔，那锤里头也有，噗噜噜噜也往下漏啊，可怜裴元庆啊，坐在马上这两柄锤里的东西一点没糟家，整个的全赶在裴元庆脸上了啊！这下好，眼睛里、耳朵眼里、鼻子里、嘴里全是东西，又苦又涩又酸又辣，还有一种刺激性的气味，不知这玩意是什么，撒到眼睛里，当时这个眼睛哎呀生疼难忍，就睁不开了呀。裴元庆情之不妙，赶紧的一加马呀，是落荒而逃。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钟氏三雄被擒拿，觉得脸上无光，立即向苗大侠和胡匪辞了行，向南而去。这时候，程灵素拿出了一应器具，给苗人凤治伤。原来这枚金针中间是空的，但见血流不止，黑血变紫，紫血变红。胡匪虽是外行，也知毒液已然去尽，欢呼道：“好了！”程灵素在七星海棠上采下四片叶子，在一只瓦钵捣得烂了，敷在苗人凤眼上。苗人凤脸上肌肉微微一动，接着身下椅子咯的一响。程灵素道：“苗大侠，我听胡大哥说，你有位千金挺可爱的，她在哪里呀？”
1: 苗人凤道：“啊，这里不太平，送到林舍家玩去了。”
0: 程灵素用布条给他敷在眼上，说道：“
2: 好了，三天之后待得疼痛过去，麻痒难当之时，揭开布袋便没事了。现下请进去躺着歇歇，胡大哥，咱们做饭去。”
0: 苗人凤站起身来，说道：“
1: 小兄弟，我问你一句话，辽东大侠胡一刀是你家的长辈吗？”
0: 胡匪以胡家刀法击败田贵农，苗人凤虽未亲睹，但听得出他刀法上的造诣大非寻常，若不是胡一刀的嫡传，绝不能有此功夫。他知胡一刀只生一子，而那儿子早已给人杀死，抛入河中，因此猜想胡匪必是胡一刀的后辈。胡匪色然一笑，道：“这位辽东大侠不是我伯父，也不是我叔父。”苗人凤很是奇怪，心想胡家刀法素来不传外人，何况这少年却又姓胡，又问：“
1: 那位胡一刀胡大侠，你叫他做什么？”
0: 胡匪心中难过呀，不知苗人凤和自己父亲究竟有甚关联，不愿便此自成身份，说道：“
3: 胡大侠，他早逝世多年了，我哪有福分来叫他什么？”
0: 心中在想，我这一生若有福分叫一声爹爹妈妈，能得他们亲口答应一声，这世上我还希求些什么呀？苗人凤心中呐喊，呆立片刻，微微摇头走进卧室。程灵素见胡匪脸有黯然之色，要逗他高兴，说道：“
2: 胡大哥，你累了半天，坐一会儿吧。”
0: 胡匪摇头道：“
3: 啊，我不累。”
0: 程灵素道：“
2: 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0: 胡匪一言坐下，突觉臀下一虚，咔的一声轻响，椅子四角全断，碎得四分五裂。程灵素拍手笑道：“
2: 500斤的大姑牛也没你重。”
0: 胡匪下盘功夫极稳，虽做了个空，但双腿立时拿桩，并没摔倒， 只甚觉奇怪。程灵素笑道：“
2: 那七星海棠的叶子敷在肉上，痛于刀割十倍。若是你啊，只怕叫出我的妈来了。”
0: 胡斐一笑，这才回忆，适才苗人凤忍痛，虽不动声色，但一股内劲早把椅子坐得脆烂了。程灵素意在跟他开个玩笑。两人煮了一大锅饭，炒了三盘菜，请苗人凤出来同吃。苗人凤道：“
1: 啊，能喝酒吗？”“

0: 半瓶白干倒在种七星海棠的陶盆中。见胡斐脸现诧异，便对他道：“
1: 啊，这花得用酒浇，一浇水便死。我在种提壶香时悟到了这道理，师兄师姐他们不懂，只忙了十多年，始终种不活。”
0: 剩下的半瓶分给苗胡二人倒在碗中，自己吃饭相陪。苗人凤又喝了半碗酒，意兴甚好，问道：“
2: 胡兄弟，你的刀法是谁教的？”
0: 胡斐答道：“啊，没人教，是照着一本刀谱上的图样和解说学的。”苗人凤嗯了一声。胡斐道：“后来遇到红花会的赵三当家，传了我几条太极拳的要诀。”苗人凤一拍大腿叫道：“
2: 哦，是钱币如来、赵半山、赵三当家了？”
0: 胡斐道：“啊，正是。”苗人凤道：“
2: 啊，怪不得，怪不得呀。”
0: 胡斐问道：“啊，怎么？”苗人凤道：“
2: 赵三当家武学修为高明之极，我早听说过，若不是经他传授，兄弟你焉能有如此精强武功？”
0: 喝了一口酒又道：“
2: 九牧红花会陈总舵主豪杰侠义，诸位当家英雄了得，只可惜抱饮回江，苗某无缘见得，实是生平极大憾事啊。”
0: 胡斐听他语意之中，对赵半山及时推重，心下也感欢喜。苗人凤将一瓶酒倒干，举碗饮了，霍地站起，摸到放在茶几上的单刀，说道：“
2: 胡兄弟，昔年我遇到胡一刀大侠，他传了我一手胡家刀法，今日我用以杀退强敌，你用以打败田归农，便是这路刀法了。嘿嘿，真是好刀法呀，好刀法。”
0: 蓦地里仰天长啸，跃出户外，提刀一立，将那一路胡家刀法施展开来。只见他步法凝稳，刀锋回转，或娴雅疏徐，或刚猛迅捷，一招一式俱是携劲风。胡斐凝神观看，见他所使招数果与刀谱上所记一般无异，只是刀势较为收敛，而比自己所使也缓慢得多。胡斐知道他是为了让自己看得清楚，故意放慢。苗人凤一路刀法使完，横刀而立，说道：“
2: 小兄弟，以你刀法上的造诣，胜那田归农绰绰有余，他便再强十倍也绝不是你对手。但等我眼睛好了，你要和我打成平手，却尚有不及呀。”
0: 胡斐道：“哎，这个自然，晚辈怎是苗大侠的敌手？”苗人凤摇头道：“
2: 这话错了，当年胡大侠以这路刀法和我整整斗了五天，始终不分上下，他使刀之时可比你缓慢得多，收敛得多。”
0: 胡斐一怔道：“啊，原来如此。”苗人凤道：“
2: 是啊，与其以客犯主，不如以主其客，嫩胜于老，迟胜于急，缠、滑、绞、擦、抽、截，强于斩、抹、勾、剁、砍、劈。”
0: 原来以主欺客，以客犯主，均是使刀的攻守之行，劳役之事。以刀尖开砸敌器为嫩，以近柄处刀刃开砸敌器为老，磕脱稍慢为迟，以刀先迎为急，至于 缠滑绞擦等等，也都是使刀的诸般法门。

0: 苗人凤收刀还入，拿起筷子扒了两口饭，说道：
1: 你慢慢悟到此理，他日必可称雄武林，纵横江湖。其实就算现今你也已少有敌手了，不过以你资质天赋，咱们求的是天下第一，不是第二。
0: 胡斐心中欢喜，说道：
2: 多谢指点，晚辈终身受益。
0: 举着筷子欲夹不夹，思量着他那几句话，筷子停在半空。程灵素用筷子在他筷子上轻轻一敲，笑道：
3: 饭也不吃了吗？
0: 胡斐正自琢磨刀诀，全身的劲力不知不觉都灌注右臂之上，程灵素的筷子敲了过来，他筷子上自然而然地生出一股反震之力，哒的一声轻响，程灵素的一双筷子竟而震为四节。他啊的一声轻呼，笑道：
3: 显本事吗？
0: 胡斐忙陪笑道：
2: 对不起，我想着苗大侠那番话不禁出了神。哎，
0: 随手将手中筷子递了给他，程灵素接过来便吃。胡斐却喃喃念着：嫩胜于老，迟胜于急，与其以客饭主。一抬头见他正用自己使过的筷子吃饭，竟丝毫不以为楚，不由得脸上一红，欲待拿来待他拭抹干净为食一吃，要道歉几句吧，却又太着形迹，于是到厨房去另行取了一双筷子。他扒了几口饭，伸筷到那盘炒白菜中去夹菜，苗人凤的筷子也刚好伸出，轻轻一拨，将他的筷子荡了开去，说道：
1: 这是节子诀。
0: 胡斐道：不错。举筷又上，但苗人凤的一双筷子守得严密异常，不论他如何高抢低拨，始终伸不进盘子。胡斐心想，动刀子拼斗之时，他眼虽不能视物，但可听风辨气，从兵刃披风的声音中辨明敌招来路。这时我一双小小筷子伸出去又无风声，他如何能够察觉呢？两人进退腰击，又拆了数招，胡斐突然领悟，原来苗人凤这时所使招数全是用的后发制人之术，要待双方筷子相交，他才随机应变，这正是所谓以主欺客，迟胜于急等等的道理。胡斐一明此理，不再伸筷抢菜，却将筷子高举半空迟迟不落，双眼凝视着苗人凤的筷子，自己筷子一寸一寸地慢慢移落，终于碰到了白菜。那时的手法可就快捷无伦，一夹缩回送到了嘴里。苗人凤瞧不见他筷子的起落，自不能拦截，将双筷往桌上一掷，哈哈大笑。胡斐自这口白菜一吃，才真正踏入了低流高手的境界。回想适才花了这许多力气才胜得田归农，霎时之间又喜欢又惭愧。程灵素见他终于抢到白菜，笑吟吟地望着他，由衷为他欢喜。苗人凤道：
1: 胡家道法今日终于有了传人，哎，胡大哥呀，胡大哥。
0: 说到这里语音甚为苍凉，程灵素瞧出他与胡斐之间似有什么难解的纠葛，不愿他多提此事，问道：
3: 苗大侠，你和仙师当年为了什么事情结仇，能说给我们听听吗？
0: 苗人凤叹了口气道：
1: 这件事我到今日还是不明白。18年前我误伤了一位好朋友，

0: 只因兵刃上未有剧毒，见血封喉，进而无法挽救。我想这毒药如此厉害，多半与尊师有关，因此去向尊师询问。尊师一口否认，说道毫不知情，想是我一来不会说话，二来心情甚恶，不免得罪了尊师，两人这才动手。
1: 胡斐一言不发，听他说完，隔了半晌才问道：如此说来，这位好朋友是你亲手杀死的了？
0: 苗人凤道：正是。
1: 胡斐道：那人的夫人呢？你斩草除根，一起杀了？
2: 程灵素见的手按刀柄，脸色铁青，眼见一个杯酒言欢的局面转眼之间便要变为一场腥风血雨。他全不知谁是谁非，但心中绝无半点疑问。
3: 若他二人动手砍杀，我得立时助他。
2: 这个他到底是谁，他心中自是清清楚楚。苗人凤语音甚是苦涩，缓缓地道：
0: 他夫人当场自刎殉夫。
1: 胡斐道：那条命也是你害的了？
2: 苗人凤凄然道：
0: 正是。
2: 胡斐站起身来，森然道：这位好朋友姓甚名谁？
1: 苗人凤道：
0: 你真要知道？
1: 胡斐道：
2: 我要知道。
1: 苗人凤道：
0: 好，你跟我来。
2: 大踏步走进后堂，胡斐随后跟去，程灵素紧跟在胡斐之后。只见苗人凤推开厢房房门，房内居中一张白木桌子，桌上放着两块灵牌，一块写着义兄辽东大侠胡公一刀之灵位，另一块写着义嫂胡夫人之灵位。胡斐望着这两块灵牌，手足冰冷，全身发颤。他早就疑心父母之丧必与苗人凤有重大关联，但见他为人慷慨豪侠，一直盼望自己是疑心错了，但此刻他竟直认不讳。可是他既说我误伤了一位好朋友，神色语气之间又含着无限隐痛，何况家中一直供着灵位，称自己父母为义兄义嫂，一霎时间不知该当如何是好。
1: 苗人凤转过身来，双手附在背后说道：
0: 你既不肯说和胡大侠有何干连，我也不必追问。小兄弟，你答应过照顾我女儿的，这话可要记得。好吧，你要为胡大侠报仇，便可动手。
2: 胡斐举起单刀停在半空，心想：
1: 我只要用他适才教我持胜于急之诀，缓缓落刀，他眼不见物，绝技躲闪不了，那便报了杀父杀母的大仇。
2: 大声说道：苗大侠，多谢你教我武功，但我跟你有血海深仇，不共戴天。此刻你眼不见物，我若杀你非大丈夫所为，但等你眼睛好了，只怕我又不是你对手了。
1: 然见苗人凤脸色平和，既无伤心之色，亦无惧怕之意，反而隐隐有欢喜之情。胡斐这一刀如何砍得下去呀？突然间大叫一声，转身便走。
4: 程灵素追了出来，捧起那盆七星海棠，取了两人的随身包袱，随后赶去。胡斐一口气狂奔了十来里路，突然扑翻在地，放声痛哭。程灵素落后甚远，隔了良久这才奔到，见到他悲伤之情，知道此时无可劝慰，默默坐在他身旁，且让他纵声一哭，发泄心头悲伤。胡斐直哭到眼泪干了，这才止声，说道：“
5: 陈姑娘，他杀死的便是我的爹爹妈妈，虽然中间似乎另有隐情，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4: 程灵素呆了半晌，道：“
3: 那咱们给他治眼，这事可错了。”
4: 胡斐道：“
5: 治他眼睛一点也不错，待他双眼好了，我再去找他报仇。”
4: 他顿了一顿，说道：“
5: 但他武功远胜于我，非得先把武艺练好了不可。”
4: 程灵素道：“
3: 他既用未毒的兵刃伤你爹爹，咱们也可一报还一报。”
4: 胡斐听得他全心全意地护着自己，好生感激，但想到他要以烈海毒药去对付苗人凤，说也奇怪，反而不自禁地凛然生惧，心中又想：这位姑娘聪明才智胜我十倍，武功也自不弱，但整日和毒物为伍，总是他自己也不知总是什么，心底只隐隐觉得对他未免无益，不由得生了关怀照顾之意。
6: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3度，东风小于3级。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

0: 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4: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5: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6: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5: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5: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1: 水库惊现老人尸体，警方介入调查真相。
12: 在清理老人的口中的泥沙的时候，从中间发现了一个带着皮肉组织的耳钉。
11: 夫妻谋划骗婚所前，老人却惨遭不幸。
12: 识相点，你就赶紧给我滚蛋，否则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11: 是见死不救还是有意谋害？老人的死究竟该谁来负责？青铜器谜案。
12: 某次水库的巡管员老王像往常一样在水库旁边巡逻，走着走着发现水库靠近大坝的一侧有一个黑乎乎的影子，他非常奇怪，到底是什么呢？他快步跑到跟前一看，哎呦，是一个人的尸体。这个人难道是偷偷下水游泳被淹死之后飘上来的吗？老王啊，不敢怠慢，马上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那么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就开始组织打捞工作，尸体很快就被打捞上来了。经过随行法医的现场检验，尸体呀、是一位男性，年龄大约是65岁，死亡时间是3天前。死者呀，瞳孔放大，口鼻内有泥沙，肺部积水非常严重。那么这一切都是典型的溺死的特征。那么这位老人难道真的是游泳溺死的吗？但是啊，民警并不这么认为。随着法医检验的进一步深入，民警发现这个死亡的老人脸上和胸膛上都有轻微的淤伤痕迹，而且在清理老人的口中的泥沙的时候，从中间发现了一个带着皮肉组织的耳钉。那么种种迹象都表明，老人

0: 在死亡之前和人发生过激烈的肢体冲突，那么是谁要置这位60多岁的老人于死地呢？民警啊，经过检查，在老人的身上发现了一个钱包，钱包当中有一个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显示的信息表明，这位死亡的老人叫侯学军，家住本市市北社区。那么民警根据查到的线索，很快就通知了侯学军远在外地的女儿侯小敏前来认尸。那么在侯小敏的陪同下，民警啊检查了侯学军所住的住宅。侯学军所住的住宅啊，抽屉、衣柜都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现金和存折也都没有丢失。民警在侯学军的床下发现了一个木头箱子，打开这个木头箱子一看，里边有一层一层的旧报纸。拨开这些报纸，民警从中间拿出来一个古铜色的青铜器，是一个断柄的茶壶。那么看来死者呀，在生前非常精心地保存着这个东西。但是更引起民警注意的是，在死者生前所睡的床上，枕头下面压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死者和一个年轻漂亮女人的合影。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民警啊，当时就询问了这个侯小敏，但是据侯小敏讲，她和父亲呢也不经常来往，平时呢也就是打打电话报一声平安。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也不认识，只是2个月前她听父亲说过，说自己啊现在谈了一位女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那么这个女人，侯小敏猜测应该就是父亲跟自己说的马上就要结婚的那个女友。据邻居柳大妈讲，侯学军离婚30多年，那么自从女儿远嫁到外地之后，一直啊想再找个老伴儿，但是找来找去也没有合适的，邻居也都没少帮他张罗。可是这一次呢，侯学军自己从外边找过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两个人呢出双入对，十分亲密。但是这里边肯定不简单。柳大妈笑了笑，大家都知道这个侯学军呢，前不久在捡废品的时候捡了一个青铜器，据说卖了20多万。那么大家都分析，这个女人肯定是冲着侯学军的钱去的。民警立即联想到在侯学军家床下发现的那个青铜色的断柄茶壶，难道这个侯学军还有另外一个青铜器？可是如果真的青铜器卖了20万，为什么侯学军家里的存折里只有3万元，而且呀，现场的钱也只有寥寥数千元而已？难道侯学军的钱真的是被这个女人给骗走了？看来照片中的这个女人是破案的关键。民警想，如果这个女人真的和老侯谈过对象，那么家里的电话上面显示的通讯记录应该可以查到这个女人的下落。民警呢立即通过技术手段调取了侯学军家电话的通话记录。那么在通话记录当中显示，和一个手机号码在2个月前通话十分频繁。民警经过调查，这个手机号码的主人叫林鑫。当时啊，民警也查了一下户籍资料，发现户籍资料上林鑫的相片和侯学军床底下放着那张相片是一个人。但是令民警困惑的是，这个户籍资料显示林鑫已经和一个叫赵辉的人结婚了，并且还有一个女儿。
1: 民警感觉事情有些蹊跷，既然这个叫林鑫的女人已经结了婚，那么她为什么还要冒充单身女子和65岁的侯学军谈对象呢？难道她是为了钱而准备骗婚吗？又想到侯学军嘴里那个还带着皮肉组织的耳钉，这会不会是从他身上拽下来的呢？想到这儿，民警认为这个林鑫有重大嫌疑，便立即传唤了他。
0: 等林鑫到公安机关之后，公安人员问他，你认识侯学军吗？没想到林鑫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不认识，我根本就没听说过。民警感觉到非常奇怪，把侯学军和他的相片拿了出来。看到这儿啊，林鑫有点慌神，赶紧解释，我和侯学军认识，但是呢不像是外界传言的那种关系，

0: 我怕别人误解，所以说才说我不认识他。民警接着问他，你和侯学军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而且听说最近你们经常往来。林欣赶紧解释，没有，侯学军帮过我一个忙，我呢比较感激他，所以说和他走得比较近。这个林欣呢闪烁其词的回答引起了民警的怀疑。民警呢看了看他，最后问他，我们这次通知你来是告诉你侯学军已经被人杀害了，你呢近期和他来往频繁，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听到这儿，林欣彻底慌神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什么侯学军已经被害了？这个真不是我做的，我真不知道侯学军什么时候被害的。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林欣的丈夫赵辉做生意失败之后啊，一蹶不振，整天呢就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家里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艰难，眼看着连女儿的学费都快要交不起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赵辉听说侯学军卖废品捡了一个价值20多万元的青铜器，后来呢卖了20万块钱。他的歪脑筋一转，就动起了花花肠子。他心想，如果让自己的老婆林欣冒充单身女子去跟这个侯学军谈对象，把他的20多万都骗过来，那么自己呢生活一下就改善了。那么想到这儿，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啊跟林欣说了。谁知林欣听了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说什么让自己的老婆去跟一个60多岁的老头谈对象，这么馊的主意亏你想得出来。赵辉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仍然是劝说这个林欣。那么最后呢，在赵辉的软硬兼施之下，林欣呢就勉强答应自己呢化名为孙平去跟这个侯学军谈对象。于是呢，赵辉假装介绍人就找到了侯学军。那么在赵辉的一番花言巧语之下，侯学军呢不由得也动了心，于是呢就答应见一面。那么赵辉呢把他们见面的地点呢就安排在一个茶楼，当时介绍好之后，他就假装有事儿，然后就离开了。那么林欣呢就主动把自己的情况向侯学军介绍了一下。他对侯学军讲说，自己呀今年32岁，已经离过2次婚了，这2次离婚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所以说呢他这次啊来找对象不图别的，就图这个人心眼好，没有花心，没有外遇，然后人忠厚老实，身体比较好就行了。侯学军听到这儿赶紧说我虽然65岁了，但是身体呢还很结实，也很健康。那么我呢离过1次婚，但是呢我并不花心呢。那么赵辉在旁边看两个人谈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慢慢的走了过来。他就问林欣，你觉得这个老侯怎么样啊，愿不愿意继续相处下去啊？林欣听了娇羞的一笑，说只要老侯没意见我也没意见。那么赵辉在看侯学军的时候呢，侯学军乐得合不拢嘴，连连点头说我也没意见，然后呢当场就掏出来300块钱交给了这个林欣作为见面礼，同时呢就拿出来300块钱给了赵辉作为介绍费。
1: 赵辉和林欣回到家之后，觉得第一次跟侯学军见面就轻而易举地拿到了600元钱，看来他卖青铜器赚了20多万的事情应该不会有假。为了快些把钱搞到手，两个人商量出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0: 于是呢林欣又和侯学军约会了几次，每次见面侯学军出手都非常大方，前前后后给过林欣好几千块钱的东西。那么眼看着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好，有一次见面林欣呢就试探着问说，你看咱们俩关系都已经这么近了，咱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呢？侯学军一听说越快越好啊。那么林欣接着就告诉他，根据我们老家的规矩，结婚呢是要送给女方父母彩礼呢，应该给我父母99999元的彩礼。那么说到这儿，侯学军一听哭丧的脸，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呢？这时候林欣说，你卖古董不是卖了20万元吗？这99999元算什么呀？这时候侯学军有点急了，然后他对林欣说，我拾的那个青铜器啊现在还在床下揉着，我压根儿就没动，我什么时候卖了20万呀？林欣听了感觉到这个事儿好像真的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之外，

0: 于是啊，他迅速就叫来了赵辉，同着赵辉的面，侯学军就把这个箱子从床下拉出来了，然后打开一层一层的剥开旧报纸。那么等到赵辉看到这个青铜器的时候，他也惊呆了，这就是一个断柄的茶壶而已，而且就老老实实的躺在侯学军家的床下面。看来外界所传的侯学军把古董卖了20万元的事儿，纯粹是子虚乌有啊。事情到这儿之后，林欣就向侯学军提出了分手。听到这儿，民警问林欣，那么分手之后侯学军没有找过你们两个人吗？林欣说找过，他找过赵辉好几次，要求让他退钱。老侯可能想到这个事儿是上当受骗了，但是呢，我想这个钱呢早已经花了，还退什么？而且我跟他谈对象期间，这个侯学军没有少对我动手动脚的，我还觉得心里憋气呢。那么听到这儿之后，民警啊把现场找到的这个耳钉拿了出来，问林欣说，林欣，你认识这个耳钉吗？林欣抬起头来看了看，神情大变，张口结舌，正想说什么，突然他使劲地掩饰着自己的表情，低下头之后又慢慢地抬起来，稳了稳神，轻轻地说这个嘛我不认识。民警奇怪地说你平时戴耳钉吗？林欣摇了摇头，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耳垂，说我从来不戴耳钉。
1: 然而林欣的表现并没有逃过民警的眼睛，民警感觉到这个耳钉和林欣一定有着莫名的关系，不然他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表情。为了慎重起见，民警决定对林欣的家里来一次搜查，看看能否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没想到这一搜就有了重大发现，
0: 在林欣的卧室里找到了和这只耳钉一模一样的另外一只耳钉。民警感觉到这个案子已经铁证如山了，必定是林欣所作无疑。因为现场留着一个，林欣的卧室里又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不是他还有谁？可就在民警准备摆庆功宴的时候，一场讯问却大大超乎了民警的预料之外，整个案情急转直下，也让整个案情更加的扑朔迷离。民警呢把在林欣家卧室里找到的耳钉再次拿到了他面前，问林欣，这个你认识不认识？林欣同样是摇了摇头。民警告诉他，这个耳钉是在你家卧室里找到的，对此你怎么解释？林欣慌神了，他结结巴巴地对民警说这个耳钉我其实认识，他是我丈夫戴的，我丈夫他有戴耳钉的习惯。听到这儿，民警精神一振，是林欣的丈夫赵辉戴的，那么这个赵辉应该是侯学军临死前最终接触他的最后一个人。那么民警呢在对林欣采取了刑事拘留的措施之后，立即传唤了赵辉。民警看到赵辉来到公安局之后，耳朵上啊包着厚厚的纱布，当时就问赵辉说，你耳朵上怎么了？这个赵辉啊支支吾吾地说，不小心被树枝挂了一下。听到这儿，民警把这个耳钉拿了出来，问赵辉，这个是你的吗？赵辉一看神情大变，于是啊一五一十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全部交代了出来。原来赵辉在知道侯学军并没有卖古董挣了20万元之后，非常的懊恼，心想自己夫妻俩呀是一厢情愿，白白忙活了一场，什么都没有从这个侯学军身上得到。当他又知道自己的妻子被侯学军占了不少便宜之后，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心想有机会一定要报复一下这个侯学军。一天下午啊，赵辉约侯学军出来在水库旁边见面，他们两个人要谈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一见面，侯学军指着赵辉的鼻子，你骗了我这么多钱，赶紧把钱还给我。赵辉啊听到这儿火冒三丈，说就你那几千块钱早就被我花光了，识相点你就赶紧给我滚蛋，否则小心我对你不客气。这侯学军一听说，什么，我给孙平的钱怎么都被你花光了，你怎么花他的钱呢？这时候赵辉得意地说，就算你有个古董，你也跟孙平结不了婚了，我实话告诉你，她是我老婆。听到这儿啊，侯学军怒不可遏，指着赵辉说，好啊，你们两口子合起伙来算计我，行，现在呢钱我不要了，我马上去公安机关举

0: 报你们，让公安局把你们这对诈骗犯给抓进去。说完扭头就走。那么赵辉一看，从背后抓住侯学军，对他说，你占我老婆便宜，这个账咱们该怎么算？说完上去对着侯学军的脸就是一拳。侯学军被打得踉踉跄跄，一下就坐到了地上。起来之后他恼羞成怒，冲着赵辉就扑了过去，两个人呢就扭打在了一块儿。在情急之下，他上去一口就咬住了赵辉的耳朵。那么赵辉被咬住耳朵之后啊，疼的是呲牙咧嘴，就使劲的推这个侯学军。那么在使劲推了半天推不动之后，他又抬起一只脚一下的踹在了侯学军的身上。侯学军一下被踹得往后踉踉跄跄，连着退了好几步，正好就退到了水库的边沿。那么脚呢一滑没踩好，一下就顺着水库就翻了下去。那么这时候呢，赵辉捂着被咬掉一丁点皮肉的耳朵，疼得呲牙咧嘴，指着掉到水库里边的侯学军说，好啊，你竟然敢咬我，活该。说完又从旁边搬起了一块石头，冲着正在挣扎的侯学军又砸了下去。眼看着侯学军沉入到了水底，他才赶紧仓皇逃跑了。那么整个案情调查到这儿，民警感到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赵辉已经涉嫌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林鑫呢涉嫌诈骗罪，民警依法对他们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侦查终结之后，民警很快呢就向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呢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1: 人民法院很快开庭审理了此案。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赵辉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当初是因为侯学军咬住自己的耳朵，在情急之下才将他推开，他自己没有站稳而掉到水中溺死的，自己并没有杀人的故意，应该属于正当防卫。那么赵辉的说法对吗？
0: 那么赵辉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吗？他的行为在法律上能不能认定为是无罪行为的？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正当防卫及构成要件。什么是正当防卫呢？正当防卫就是指为了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针对不法侵害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防范行为。那么正当防卫要求的是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统一，它的构成要件呢一般情况下包括五个方面，就第一，侵害是现实存在的，第二，侵害正在发生，第三，具有防卫意图，第四，这个防卫行为只能针对非法侵害的本人，第五，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那么了解了正当防卫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之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赵辉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正当防卫的特征。当时啊，赵辉和侯学军两个人处于互殴状态之中，那么两个人主观上呢都有伤害对方的故意，客观上呢也都实施了伤害对方的行为，他们这个防卫意图其实是不明显的。而且同时赵辉呢最后直接把这个侯学军给置于死地了，能是正当防卫当中要求的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能符合这个条件吗？因此啊，赵辉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那么人民法院呢最终也没有采纳赵辉他自己的辩解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啊，认定赵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么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单处或者并处罚金；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

0: 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人民法院认定赵辉同时犯有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最终人民法院决定这两个罪名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决定啊对赵辉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么同时呢，法院判决赵辉附带民事赔偿给受害人的亲属侯小敏各项损失一共是30万元。那么同时呢，人民法院也判决林鑫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案件呢到此就结束了，但是呢却留给了我们很多深思。一件虚假的青铜器引来了一场处心积虑的诈骗，一场处心积虑的诈骗呢又牵扯出一场含冤的血案。贪婪和欲望最终吞噬了赵辉和林鑫，在令他们身陷囹圄的同时，也让受害者的家属是痛不欲生。正所谓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自溺。这人呐，如果控制不住自己的贪欲，那离危险也就不远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日前，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提出直接向地方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除继续支持报废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营运货车更新为低排放货车外，应优先支持更新为电动货车，并明确要求各地预留必要规模的补贴资金，重点用于支持更新为电动货车。通知对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实施时间及范围、报废更新资金申请审核和发放程序做了明确规定。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及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时间为自今年1月1号至12月31号。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报废时间和新购置车辆动力类型等实施差别化补贴资金标准，鼓励通过政务便民系统等开展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报审核等工作，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牵头负责组织实施，并将审核结果、资金拨付情况抄送同级发展改革、商务、公安等部门。申请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的营运货车所有人，应当在政策实施期间内向其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会同公安、商务等部门，在受理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通知要求各省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的交通运输发展改革、公安、商务等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细化任务分工，制定实施细则，把握好优先支持电动货车的政策导向，科学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和使用计划，合理把握工作节奏，按月均衡使用，并做好跨月、跨季度之间的平稳衔接，确保政策平稳有序实施。

国铁集团发布消息称，为更好赴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至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价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级业务。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铁路部门围绕购票、候车、乘车、交通接驳等出行各环节，推出了一系列适老化服务举措。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推出敬老版，操作界面直观易懂，推出老年旅客电话订票服务，保留车站窗口人工售票和现金服务，为年满60周岁老年的旅客自动优先售配下铺，为年满

65周岁且无陪伴、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提供专区候车、爱心通道、引导帮扶等服务，大力开行满足老年旅客特定需求、以老年旅客为主要群体的银发旅游列车，对硬件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精心设计旅行线路，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好满足老年旅客个性化、多样化出行需求，有力提升铁路公共服务水平和老年旅客出行体验。该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推出的系列适老化优惠服务举措，不仅让老年旅客乘坐火车出行可以享受更多的实惠和便利，也将激发银发族出行消费新场景。下一步，铁路部门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客运产品，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进一步激发养老消费市场潜力，为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扩大服务消费注入新动能。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驾舟首座专业货运机场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智慧公共国际货站项目13号通过行业验收，标志着该货站已具备投入条件。项目本期具备每年40万吨的国际货油处理能力，远期将提升至60万吨。据了解，该项目是花湖机场国际货运体系的核心配套工程，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约300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7.7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公共国际货库，1万平方米的综合业务楼。验收过程中，民航行业主管部门对项目货站主体、机坪工程、智慧化系统及配套保障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项目各项设备设施运行稳定，功能满足设计要求，符合行业标准。作为智慧型国际货站，该项目聚焦全流程智慧化协同，实现了公寓设备智能联动、电子单证无纸化流转、全域感知互联以及冷链全程可视化追踪。货站内部布局了出港收运、暂存、阻板、进港拆板、查验、冷链储存、特殊货物处理等多个功能分区，可高效保障普货、电商件、冷链货物、危险品、贵重物品、活体动物等多种品类货物的进出港操作。国际机场协会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的2025年全球机场航空货运量排名显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以32.4%的同比增速成为全球货运枢纽增速冠军，航空货油吞吐量达114.57万吨，排名全球第26位。该货站正式投运后，花湖机场国际货运保障能力将实现质效双升，进一步夯实并提升其在全球航空货运网络中的地位。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雄黄？
2: 让你爱上黑龙江。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

0: 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哥哥怒气冲冲地冲进妹妹的房间。
1: 哦，你真粗心，怎么袜子穿了一只白的和一只黑的，快去换一下。
2: 别换了，剩下的也是一个黑的一个白的。
3: 已经晚上九点钟了，可是女儿毫无睡意，于是妈妈很不高兴地对她的女儿说道：
4: 哦，妮娜，你要赶紧去睡觉了，如果不睡觉的话，你会长不高的。
3: 听到妈妈的责备，女儿并没有着急，而是回过头来笑嘻嘻地对妈妈说道：
5: 妈妈，我明白了，现在我就去睡觉。不过我想问问您，等我长得像您这么高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睡觉了呢？

0: 这一天飘飘去商店买布，
1: 嗯，
0: 一买就买一匹。
1: 是啊，
0: 这售货员一看，这家伙遇到大客户了，
1: 嘿、哎、
0: 就非常热情的招待了我。
1: 嗨，小姐，哎呀，您看看这么多的花色，这么多的品种，而且这么多的样式。
0: 别说那些没用的，我就要一匹，就照这匹了。
1: 啊、哦，行行行，我马上啊给您量，您要多少啊？
0: 一匹，
1: 一匹，
0: 你给我撕成一米一米的、啊。
1: 不是不是，你确定什么玩意儿？
0: 给我撕成一米一米的。
1: 啊、哦，那好吧，您说准了啊，确定要一批啊，一般人可没有买这么多的。
0: 快点，
1: 我再给你撕成一米一米的啊。
0: 撕。这服务员撕了好几个小时，累懵了。
1: 嗯，撕完了是吧？撕完了。
0: 谁也是交款吗？交什么款呢？没撕完呢。
1: 不是，
0: 你再给我撕成一厘米一厘米的。
1: 什么？小姐，你有精神病吗？我大脑都缺氧了。
0: 你咋知道呢？
1: 啊，
0: 我还有证呢。啊

0: 两只鸟停在枝头，雌鸟泪流满面，雄鸟怒气冲天。
1: 哎呀，真是活见鬼了，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该死的指环呐，是鸟类研究所的人给我套上的，不是什么结婚戒指，我还没结婚呢。

0: 一位非常优秀的心脏外科大夫有一辆非常豪华的哈雷摩托车。一天，他推着自己的摩托车走进了一间修理厂。机械师一边开始修理他的这辆哈雷摩托车，一边很不满地对这位心脏外科大夫说道：
1: 嗨，医生，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0: 医生知道这位机械师已经认出他是一个大夫了，不免有些惊讶。不过他还是走到了这位正在修理摩托车的机械师身旁，对机械师微笑了一下，然后说道：
2: 机械师先生，难得您能认出我是位大夫，您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3: 听到了医生的话，机械师站直了身子，一边用抹布擦着自己的手，一边向医生问道：
1: 是这样的，医生，您看看您摩托车上的这个发动机，您瞧，我也能够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阀门取出来，修好了，然后把新部件给装进去。等到完工之后，您的摩托车也能像新的一样运转，这就和您做心脏手术的过程一模一样。可是为什么你和我干这一样的活，我的薪水很低，而你的报酬却很高呢？
0: 医生听到了机械师这一种非常无理的问题，他微笑了一下，并没有生气。他又上前走了一步，然后非常有礼貌地对机械师说道：
2: 机械师先生，虽然我们俩干的活从表面上看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它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非常容易解释。如果你不信的话，你现在就试试看，把摩托车发动起来，在不熄火的情况下，

0: 从前有一家公司，淘汰了一批落后的设备。
1: 这些设备不能扔啊，找个地方啊，先放起来。
0: 于是，专门为这批设备修建了一间仓库。
1: 这个防火防盗不是小事啊，应该找个看门的人。
0: 于是找了个看门人看管仓库。
1: 这看门人没有约束，玩忽职守怎么办呢？
0: 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计划部。一个人负责下达任务，一个人负责制定计划。
1: 同时啊，我们必须啊还要随时了解工作的绩效。
0: 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监督部。一个人负责绩效考核，一个人负责写总结报告。
1: 这不能搞平均收入啊，这收入应该拉开差距。
0: 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财务部。一个人负责计算工时，一个人负责发放工资。
1: 这管理没有层次，出了岔子谁负责呀？
0: 于是又派了四个人过去，成立了管理部。

0: 一个人负责计划部工作，一个人负责监督部工作，一个人负责财务部工作，一个总经理，管理部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1: 去年仓库的管理成本呢，是35万，这个数字太大了，你们一周之内必须想出解决的办法。
0: 于是一周之后，看门人被解雇了。

0: 正在聚精会神看着美国大片的小华突然向爸爸问道：
1: 爸爸，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火警是119，而美国的火警是911呢？
0: 听到小华的问题，爸爸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这倒不知道，傻儿子，听着啊，全世界的火警号码就这三个数，可外国人不一样，他们总是把姓儿放在后面。

0: 报上刊登了两篇投诉文章，一个投诉新买皮鞋才穿三天就开口了，一个投诉新买的提包拉链死活拉不开。第二天，有读者来信建议，
1: 把两个厂长调换一下。
2: 凌晨三点钟，阔太太玛格莲娜从她别墅的二层走到了一层客厅，她看到自己的丈夫还在一楼客厅跟一些她的赌友玩牌，就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道：
3: 喂，你们这帮蠢货听着，我想在自己的房间里安安静静地睡一会儿，别再这么闹了。
2: 听到这话，已经在一楼赌红了眼的丈夫忙抬起头来对他的太太说道：
4: 玛格莲娜，说话一定要客气点儿。看现在这情形，这房子很有可能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0: 来说的是一个山民因为冤狱被关进了牢里，春天才收到了妻子的来信，
1: 信中描述了生活的种种困难，最后写道，一下就该播种了，可是咱们家的地还没有人翻呢。
0: 天哪，山民看了很是难过哈，思量了一夜，第二天给妻子回信，
2: 种地的事不急，我进来之前在地里埋了一坛元宝，
1: 什么？
2: 等我出去以后，
1: 天哪，
2: 咱们就不用靠种地过活了。
1: 犯人的信看守都是要检查的，
0: 当然
1: 这一封信也不会例外啊。
0: 几天之后，山民的妻子又来信了，
1: 喂，昨天来了一帮人呢，把咱们家的地全都翻了一个遍，比你在家的时候翻的还要深呢。他们是你的朋友吗？
0: 哎呀，不要管那么多，现在可以种地了哈，明年的日子还要靠秋天的收成嘞。

0: 三岁大的佳佳第一次到医院的 X 光室里拍片子，医生笑着对她说道：
1: 佳佳听话，站在机器的后面，现在抬头挺胸，一定要站直了，阿姨要关灯了，马上要拍片子了。
0: 医生一边说着，一边把 X 光室里的灯关掉了。这时医生突然听到了佳佳在 X 光室里大声喊道：
1: 茄子，茄子。

0: 一个很穷的乐师住在伦敦中心的一间公寓里，每一天不是半夜就是将近凌晨才到房间。他是那么的疲倦，回到房间总是往床沿上一坐，脱下两只皮鞋抛在地板上，喃喃地说声
1: 谢谢谢谢，
0: 倒头就睡了。住在他楼下的一个穷房客每天半夜都要被这咚哒两声惊醒，房客实在受不住了，就向乐师诉苦。善良的乐师感到非常抱歉，答应以后脱鞋的时候尽量的把鞋放在旧地毯上。第二天快一点的时候，乐师从俱乐部回到房间，照旧往床边上一坐，脱下一只皮鞋抛在地板上了。他正要脱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想起他答应过的事儿啊，于是非常小心地把另外一只皮鞋轻轻地放在地毯上，

0: 然后就睡着了。一个钟头以后，正当他鼾声正聋的时候，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弄醒了。住在楼下的那个房客站在他面前，可怜的房客呀，结结巴巴地恳求着说：“
1: 快快快，快扔了另一只皮鞋吧！我足足等了一个钟头，等你扔了，我才能入睡呀。”

0: 厂长和外商谈判，在谈话过程当中，外商打了个喷嚏，恰巧这个时候，外商身边的翻译也鼻子发痒，跟着打了个喷嚏。这时，厂长很不高兴地对这翻译说道：“
1: 翻译先生，这个你不用翻译了，我听得懂。
2: 李先生急急忙忙地跑到了保险公司，对办事员说：“
1: 小姐，请帮我立即就办份财产保险。”“
3: 哟，你干嘛那么着急呀？”“
1: 能不着急吗？那套房子都冒烟了。”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5月1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4日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商务部14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

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14日，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日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70元。北京网警近日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抓获涉案人员7名。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启动，发往渤海油田。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海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18日起，北京将试点开通平谷到望京西的交通枢纽、平谷到亦庄开发区交通服务中心2条定制公交专线。安徽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3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10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报告会分为3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1季火到4季火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日，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3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

个。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的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5月13日，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拆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及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各位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秘密。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将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所以请记住，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 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讲堂现在开讲。
1: 姐儿弟俩种地，姐姐先回家做饭，饭做好了，站在门口喊弟弟吃饭，弟弟老远的就大声答应着：“
2: 哎，姐姐，等我一会儿啊，
3: 哎、
2: 等我把锄头藏好了，我就回去了。”
1: 吃饭的时候，姐姐对弟弟叮嘱道：“
3: 哎，凡是藏东西都得悄悄的，不能叫人知道。你这样大叫，人家听见了，东西不就偷走了吗？”“
2: 啊，哦，好好好，一定一定。”
1: 等吃过饭下地的时候，锄头已经丢了。弟弟慌慌忙忙从地里跑回来，趴在姐姐的耳边低声地说：“
2: 姐姐，
3: 啊，
2: 锄头已经被人偷去了。”

0: 一位大学生写信给当市长的父亲，不久他收到了父亲的回信，拆开一看，哎呦，奇怪呀，怎么还是自己的信呢？再仔细一看，落款处签了几个字，请酌办。大学生明白了，
1: 父亲的文件太多了，连儿子的信都没看出来，当成文件给签发了。

0: 这么一天，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聚在了一起，争着夸奖自己的祖先。
1: 哎，我说，前几天在罗马的地下室发掘出电线了，嘿嘿嘿，这说明古罗马已经发明了电话。
2: 你知道在柏林发现了什么吗？
1: 不知道。
2: 告诉你，什么也没有。
1: 什么也没有？
2: 是的，这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已发明了无线电。

0: 一个富翁请人教儿子写字儿，老师写了一画，说：“
1: 这是一字。”
0: 写了两画，说：“
1: 这是二字。”
0: 又写了三画，
1: 这是三字。
0: 富翁的儿子学完这三个字，乐滋滋的对富豪说：“
2: 写字太容易了，不再用老师教了。”
0: 富翁听儿子的话，辞退了老师。一天，富翁请一个姓万的人吃饭，叫儿子写请帖。儿子拿着笔写万字，左一画右一画，写了半天还没有写完。他埋怨父亲说：“
2: 天下那么多姓，为什么偏偏要姓万呢？我写了这么半天才写了500画。”

0: 这么一家公司规定上班时间禁止抽烟。哎，一天小王的烟瘾上了，看看四周没人，慌忙点上了一支，正抽得带劲儿，忽然听见脚步声，他随手就把烟夹在了耳朵上，假装看报纸。同事小陈向他走了过来。小王闻了闻，似乎有什么发现。
1: 哎，我说。

0: 某教师业余炒股，上课时还琢磨着股市行情。一次，下课铃刚响，他赶紧发话：“
1: 收盘了，收盘了。”
0: 某教师每晚住长城，有一次，他头一天晚上输了钱，心情沮丧，第二天去上课，没精打采地对学生说：“
2: 今天我有事儿，你们自摸吧。”“
3: 嗯。”

0: 有两个工人正在谈论他们的领导。
1: 厂长工作20多年了，怎么还是小学文化程度呢？
2: 哎呀，这你就不知道了。咱们的厂长他谦虚，甘当小学生。

0: 某乡有一股长，张口闭口基本上。一天，县里来工作组搞调查，问他：“
1: 口粮够吃吗？”“
2: 基本上够吃。”“
1: 麦收准备好了吗？”“
2: 基本上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2: 基本上姓王啊。”“
1: 这是你老婆吗？”“
2: 基本上是我老婆。”

0: 在解放初，有老两口家里很穷，只有一间小屋，很小。到年底了，老两口只有一坛子小米儿过年。这天晚上，老两口睡了，有一个小偷来偷东西。小偷用木棍拨他们的门栓，这时老头听见了，老婆似乎也听到了。
1: 老头子，有贼？
2: 没有没有，睡吧。
0: 这时小偷进了屋里，开始到处摸，摸到了那个坛子，一摸是小米儿。这咋搬走啊？小偷脱下了长马褂铺在地上，扭头去搬坛子。就在这时，老头伸手把马褂捞起来扔到床上。小偷搬过坛子就往地上倒，倒完了去收，可是这怎么收也收不起来，马褂没有了。
1: 老头子，有贼？
2: 没有贼，睡吧。
0: 这时那小偷急了，
3: 没贼，没贼，我的长马褂怎么不见了？

0: 某医院的意外科医生，每次遇到截肢受伤稍微重点的人，总是脱口即出：“
1: 锯掉，锯掉！”
0: 名声传开，受伤者大多不敢去他所在的医院治疗，特别是脖子受伤的人。锯掉酷爱书法。有一天，他向一著名书法家求墨宝，书法家稍稍沉吟，欣然应允。

0: 有这么兄弟俩，为了争遗产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只好告到官府去。他俩都知道县官爱财如命，老大就把一个西瓜掏空了，塞进去四个元宝送给县官，老二呢，在一条大鱼的肚子里也装进了四个元宝，同样送给县官。县官得了八个元宝，很是高兴，但礼物一样多，该怎么判案呢？你听听，开堂了。
1: 大老爷，小民就是愚人呀。
0: 县官把眼一瞪，
2: 你是愚人一点不假，但你家老大也是傻瓜呀。
0: 老大一听瓜字，连忙接话，
1: 对对对对对对，大老爷，我是大傻瓜，我是大傻瓜。
0: 县官一听这话，正中下怀，把惊堂木狠狠一拍，
2: 一个愚人一个傻瓜还来打官司，来人轰他们出去。

0: 一天，财主要出门，嘱咐佣人：“
1: 跟我出门，要说大话，装装门面嘛。”啊！
0: 他们走在路上，听得有个汉子说：“
2: 最大的房子要算三清殿。”
0: 佣人忙接口说：“
1: 哎，我家老爷的房子和三清殿一般大。”
0: 一会儿，听得一个老头说：“
3: 最大的船是龙船。”
0: 佣人忙说：“
1: 哎，我家老爷的帐篷船呢，和龙船一般大。”
0: 接着，有个小孩说：“
4: 最大的肚子是牛肚子。”
0: 佣人忙指着财主的肚子说：“
1: 啊，我们家老爷的肚子比牛肚子还大。”
0: 财主听了，气得大肚子胀得更大了。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歌曲《梦驼铃》。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你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求，回家没有找到合适的时候。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9。首先，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温度6度，并伴有东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温度6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厚外套或者是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强降温而且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较易复发的，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

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弱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0度，最低温度6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9度，最低温度5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1度，最低温度5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温度6度。

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林海漫步。林都伊春，山有千变万化，水有万种风情。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一起聚焦不被定义的伊春。

山水苍然澄澈，浮跃着鸿蒙初起的星光，草木以柔韧静美穿透千年风雪的芳菲如故。位于小兴安岭腹地的宜春，宛若一位明媚艳丽的少女。高达83.8%的森林覆盖率，40万公顷的广袤湿地，702条纯净无污染的天然溪流，让宜春享有着祖国林都、红松故乡、天然氧吧的声誉。宜春是中国北部森林生态的旅游名城。其境内山川秀美，林草丰沛，花木葱茏，松桃悠扬，让宜春一呼一吸之间带着独属于林区的自然清新，成为游客们亲情奔赴之地。春日里冰凌花开，杜鹃盛放，夏日时青山叠翠，绿意醉人，秋风吹，层林渐染，五花山色，寒冬至，冰雪森林，梦幻奇景。宜春的美总是不必多言的，正如一个明媚娇俏的少女，四季总有她的精彩。

但在历史的长河里，伊春还有着坚韧刚毅、巾帼英雄的一面。作为全国重点国有林区、新中国的第一批开发建设的老林区，伊春因林而兴。1948年，为了支援解放战争，新中国第一代林业工人进驻小兴安岭腹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木材开采，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的优质木材。这期间，不计其数的木材如流水般从小兴安岭运往全国各地，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顶梁柱之一。从1948年到2013年全面停伐，伊春累计为国家提供木材2.7亿立方米，占全国国有林区的1/5，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伴随着木材开采量的增加，林业资源危机和森林生态危机逐渐显现，依靠着独木经济支撑的老林区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转型发展迫在眉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伊春指明了方向。从解放初期开发林区，为国家经济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到种树植树，林区建设开启生态文明的新征程，再到坚持生态立市、旅游强势的发展定位，翻开伊春经济发展新篇章。近年来，伊春坚持生态立市、旅游强势的发展定位，森林旅游从传统观光游转向康养游、体验游、研学游，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认识伊春，爱上伊春。

伊春将持续推动森林旅游的产业更新迭代，实现了旅游产品的特色化、多样化，旅游产业多元化、四季化，全面建成森态旅居型城市，为广大游客带来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别样旅游体验。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很喜欢中国的春天，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960万平方公里的绚烂，有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无可比拟的浪漫。春天是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不管是东湖的樱花，还是塔吉克古村的杏花，每个地方的春天都能在这万物生长的色彩当中收获一份人间值得。

春日被鲜花包围的城市，一定要去杭州。樱花玉兰，郁金香紫藤，春天一到便是满城浪漫。春日最喜欢的城市是杭州，从去年的曲院风荷、芙蓉水渠，到代田残天，到今年的钱王寺梅花。杭州虽然低调，但是一到春天却处处是杭州的传说。作为老牌江南的圣地，杭州的春天是鲜花渲染全城的浪漫。

故宫红墙杏花，玉兰古庙。京城的花市虽不如江南出名，但气势却丝毫不输。在春季，我们去北京吧。单单是故宫的红墙杏花，便能够让无数摄影师与汉服爱好者千里迢迢来打卡。北京赏花的地方太多了，故宫杏花、景山牡丹、颐和园西堤西条，以及天坛的丁香和芍药，随便拎出一个都超级打卡。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会玩的人更喜欢去北京的古庙赏花。寺庙的香雾与禅意当中，可以看见其他地方不曾遇见的千年浪漫，像是法源寺丁香，这是老北京四大花市当中仅存的存在，还有智化寺的梨花，就连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喧嚣的二环中还存在着这样的一处梨花秘境。

南京，樱花玉兰、木兰、紫藤海棠、蔷薇，一到了春天，南京就变成了金陵。有多少人是千里迢迢打飞的去看的金明寺的金花当中？当然了，南京不只有金明寺，还有玉兰、青梁山的绣球，还有芥子园的木香。这些古建筑搭配着繁花，让我们感受到南京的春天有着古典的江南诗意和独属于金陵城的情调。一到春天，南京就变成了所有人的梦想之地。朋友们，烟花三月当然要下扬州。公历三月的樱花，烟花三月的琼花与绣球，春日的扬州无比美丽，而且在其他的地方很难见到如杨柳当中这边壮阔的琼花与绣球。扬州城内的赏花，请看木绣球与琼花的话，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瘦西湖，另外就是高邮的湖上油菜花海，以及附近的兴化、千岛、垛田油菜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不必远赴南非和澳大利亚，在我国就有着不输国外的兰花银花海。在国内欣赏这样的最好两个城市是昆明和西昌。昆明最有名的那就是西昌的兰花樱，种植面积是最大的。这两座城市铺天盖地的紫色包围，超级震撼。它们的花期大约在四月的中旬到五月初，你可以来到这些地方，比如说去昆明，可以去教场中路、红景路、春城路以及翠湖公园。如果去西昌赏花的话，你可以选择到建昌路以及航天北路。在中国最美春天，去看宇宙级花海的浪漫。

中国最美的春天在林芝。这两年来，林芝声名鹊起，听说今年林芝的机票与住宿涨到了天价，可即便如此，也依然抵挡不住人们奔向中国最美春天的热情。林芝桃花最大的魅力是在于雪域桃花，如果足够幸运看到十人九不遇的南迦巴瓦与浩浩荡荡的桃花林，这才是真正算到来到了世外桃源。来林芝赏花，桃花是不同时节盛开的，按照时间的分批次盛开。一般呢，说到波密桃花，这是盛开的最早的。如果你要去嘎拉桃花村，这是西藏林芝桃花的第一村，这也是林芝桃花节的主会场。500多亩的桃花林盛开在雪山下，犹如粉色的云铺展在地上。那如果你要是选择到波密的桃花沟，它会有连绵起伏的几十公里，再配上雪山，随手一拍就很美。在这里唯独你会感觉到就是人多。在雪松村当中，你可以看到桃花以及南迦巴瓦，人间绝色也有着金戈铁马的气势。朋友们，想选择一下去雪域高原上看杏花吗？来到帕米尔，去感受真正的世外桃源。高原上的杏花村，原野上自由生长的杏花，有着野性自由的灵魂。村子里的杏花也特别高大，生长在房前屋后，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塔吉克人，初次来到这里会有一种不小心进入到桃花源的感觉。你可以来这里感受着南疆的赏花地点大同乡以及库克西鲁乡等等。

绵阳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因为这里有着国内少有的心仪花海。绵阳的心仪花海是曾经的李子柒视频当中种草的，心仪花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如粉雾般的铺满山谷。你可以来到绵阳的九黄山、药王谷，还有吴家后山，这都是赏花的好地方。九黄山更适合拍人像，而吴家后山更适合航拍。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春日赏花的好去处。春日赏樱花，在这里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它就是无锡。推荐的理由，世界三大赏樱之地。无锡的源头渚与美国的华盛顿樱花园、日本的红前樱花园被列为世界的三大赏樱圣地。源头渚的樱花应该是江浙沪这里最壮观的时候，风起时樱吹雪，美得像仙境。来这里感受到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长春桥、樱花阁，还有樱花邮局是一定要去的，网上的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那如果你想要避开人群以及人多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抵达景区，在这里是你永远不会失望的春日樱花。武汉大学的樱花 YYDS， 武汉樱花根本不用多多介绍，那是很多人永远的神。每年的樱花季，武汉都是人山人海。武汉的赏花推荐，除了武汉大学和东湖之外，晴川阁和汉口江滩的樱花也很美。

乡村晨雾油菜花海，这才是春日最明媚的光。来到婺源吧，这里是中国最美乡村。在春天总要去一次婺源，看徽派建筑与油菜花海交织的梦幻。婺源的油菜花面积有上万亩，金色的油菜花海从山顶铺展到山谷下，是最诗意的浪漫。婺源赏油菜花海一定要早起，清晨山谷云雾飘渺，在这个时候拍摄油菜花海是最美的。在婺源赏花的时候，你可以去黄岭和江陵是最好的，这里有着壮观的千亩花海梯田，层次感很足。江陵可以俯瞰油菜花田，在二号观景台风景最佳。

同为古惠州，皖南有着与婺源一样美的油菜花海，但在往南赏花相对的就更清静一些了。你可以去歙县的西坛村去赏油菜花田与古村落，这里的游客很少，但风景丝毫不输婺源。在皖南赏花，你可以除了石潭村、户村、齐云山都可以赏花。那如果提到了腾冲，很多人只知道银杏树，却不知同样有着绝美的油菜花。现在正是腾冲界头油菜花海的盛花期，万亩油菜花海同时盛开，也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山水田园风光。自驾去界头是最好玩的，路上会经过很多油菜花田，有一种在花海穿梭的感觉。到达终点广场之后，还可以去天台山观景台徒步，或者是坐摆渡车都可以。在这里可以俯瞰群山环抱的油菜花海。最后，我们用人人向往的大理来结尾吧。对于大理，人们最熟知的是它全国盛开最早的樱花，殊不知大理的梨花才是最特别的。最爱大理的鹤庆起风梨花村，这是一个种满了梨树的深山古村落，很多棵百年古树春日梨花盛雪，这是独属的大理浪漫。除了奇峰村，喜洲的油菜花田也很值得一去。大理的阳光再配上绚烂的油菜花海，超级治愈。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来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我国的春季赏花之地。在这样的一个春季当中，你可以来上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可以感受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那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嵩山临海，春意醉人，山花浪漫，红艳雨滴，一春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栏

最新版的宜春赏春攻略为大家来推荐的春季旅游线路有这些。第一条线路，赏杜鹃漫山红遍。铁力香草河，桃山东山里采石场，宜春锦绣山水公园，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二，观开江品味鱼鲜，嘉英中俄界江旅游区，嘉英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英雪水温村。线路三，寻金陵林中幻鸟，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线路四，看萌宠，亲密互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线路五，登险峰一览春光，桃山悬阳风景区，铁力透龙山景区，金祖峰景区，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嘉音毛兰沟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宜春市枫林县红山火山岩地质公园当中，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周围生长着连绵十几里的新安杜鹃林。杜鹃从不单朵开放，而是几十朵聚作一团，形成一个大花球。每年的五月中旬，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趁着黑色的玄武岩肆意绽放。石在花中，花在石上，气势磅礴，景色宜人，游人来此宛如置身仙境。嘉英中俄界江旅游区，宜春市嘉英县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的南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每到四月的中下旬，春天开江，冰凌碰撞，江水翻涌，如万马奔腾的气势，非常壮观。朗乡东山公园，这是您春天不可错过的去处。只要您握着一把谷粮，驻足在森林之中，蓝大胆、松鸦、山雀、杜鹃、喜鹊等百余种飞鸟便会悄然而至，在树冠当中发出啾啾的呼唤声，像在为您问好，不断之间发出的鸣叫声如花一样绽放在弥漫山林。这来自于大自然的和弦，最适合治愈城市人的心灵了。金山鹿苑，春日时光最适合来到金山鹿苑。这个时候的草场是晶莹翠绿的，森林是幽静深邃的，那些藏在林中的鹿儿便是这个童话世界里的精灵。沿着鹿鸣溪在鹿苑中徜徉，听溪水潺潺，观山峰叠翠，好不惬意。在金陵区，除了鹿苑，还可以去金祖峰一览众山小。春日的清晨登金祖峰观云海，看日出，如入仙境。黎明之际，站在金祖峰山顶，看雾海轻浮在更低一层的山峦里，似是清朗过山腰的白。

云，层层叠叠，让人如坠入天外之天。朋友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走进伊春吧，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体验着这份独特的旅游乐趣。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春暖花开，莺出血雨，这是一年春好处。天气逐渐回暖，万物复苏，百花盛开，到处都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春天充满了鲜花，暖阳绿意，真的是一个浪漫而治愈的季节，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季节。诗里的春日浪漫一眼惊艳，古人曾留下许多描写春日的诗句，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让我们和古人一起共赴一场春日盛宴吧。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在壮丽的大好河山当中，正上演着绝美的春光。漫山遍野盛开的罗平油菜花，婺源层叠错落的油菜花古民居，美如画卷的永福樱花园，这都是生机勃勃春天里最不可错过的美景。让我们共同出发，不负好春光。清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清澈碧绿的春江水宛如天空一样纯净，躺在画船之上，静听春雨落在水面上，安然入眠。小桥流水的诗意江南水乡，是这个春天最美的风光。绿水悠悠的南浔古镇，岁月静好的悠闲自在的西塘古镇，都隐藏着最美的江南春景。走进江南古镇里，感受江南水乡春日里的诗情画意。

雨后清寒，风清香软，春在梨花。春风至，梨花开，梨花繁盛如花，如玉雪般的花瓣散发出宁静清幽的香气，这是这个春天必打卡的美景。中国最大的梨花花海金川梨花，满树梨花白的东钱湖，还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肇庆牌坊梨花园。在这个春季，让你一睹如诗如

春露雨天花，花动一山春色。春雨催生了鲜花的绽放，微风吹拂，山花摇曳，这是山中最明媚的春光。走进山里去寻找春天，不仅可以拥抱大自然，还可以遇见漫山百花开的春色。不打鱼只卖花的桃花源古村卖花雨村，绚烂绽放的远透山樱花，万山红遍的百里杜鹃景区，这都是山林里最美的春色。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许你十里桃花，愿你不负春光。一束深红浅红的桃花竞相绽放，大片的桃林盛开的朵朵桃花真的很浪漫。西藏小江南的灵芝桃花，漫山野桃花的三凤山桃花谷，万亩桃花朵朵开的平花桃谷，以及共赴这场春日里的桃花盛宴吧。

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春风十里桃花开，桃花源里赏桃花。在漫山遍野的桃花盛开，古韵悠然的常德桃花源，千亩桃林齐盛开的阳山桃花源，一起去穿越，去桃花秘境吧。

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春风吹暖，吹绿了一枝枝新柳，在和煦的春光当中随风摇曳。柳叶清脆的西湖烟柳，如诗如画的瘦西湖春柳，这都是江南春色最独特的韵味。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阳春三月，诗画江南，扬州正上演着如诗如画的春色画卷。春日里的扬州美景才是人间值得。清丽雅淡的瘦西湖，古朴安逸的大明寺，古朴沧桑的河源，婉约动人的个园，烟波浩渺的高邮湖，这都是春日游扬州不可错过的景点。春江水暖，沿着江边走一走，遇见最美的春光。清脆秀丽的富春江，朦胧静谧的小东江，如水墨画卷般的新安江山水画廊，遥望一江的春水美如画，去寻觅春天的流行色。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是这些与春天有关的诗词，很有意境，艳绝古今，生花妙笔描绘出春之美，读懂诗词里的春日美景，让我们把浪漫亮出来，和古人一起共赴一场春日盛宴吧，感受着春暖花开，莺出解语，这最是一年春好处。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风三级转南风三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强降温，湿度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增加衣物。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

0: 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有，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据报道，五一假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多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万，门前排起了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物质丰盈时代，人们更需要高质量的文化供给。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为例，青年创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精准捕捉时代情绪，切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与精神期许。观众在参展中不仅可以感受艺术之美，更在艺术审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放眼全国，西安美术学院年度毕业季展无界西美，通过大规模多场域的展览，将艺术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连接，连续举办十年，成为江苏文化名片的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津美术学院更是表示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美育的资源。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众文化热潮正在不同城市接力绽放，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也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新增长的引擎提供有益的探索。在这里，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参与。展览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二维码，观众扫码即可了解创作的背景及内涵，关注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创作者直接互动。这意味着观众不再是匆匆的过客，而是与作品共情、与创作者对话的主体。观众在这里获得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观光产品，而是富有艺术气息的情感共鸣与审美参与。城市收获的也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流量，而是青年文化对公众空间的持续赋能与长效的滋养。文艺市场的活力映照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活跃程度，是文艺事业发展态势的直观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学生市集上，青年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展览周边、现场画像备受追捧，这正是艺术的价值体现，真正的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人在欣赏美中感到愉悦。有人担心市场会侵蚀艺术的纯粹性，但事实证明，只要创作真正扎根时代，回应人心，市场热度与文化深度便能同向而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亦能相得益彰。艺术拥抱市场，不是向流量妥协，而是为优质文化供给 搭建通往大众的桥梁，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实现艺术价值的倍增。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立足十五五，我们期待更多幻彩共生式的文化实践，让艺术走进城市的街巷角落，对接人们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在文化的幻彩中绘就艺术与大众、高校与城市、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图景，不断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文化根基。
3: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4: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5: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4: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4: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7: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6: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7: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8: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9: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0: 交广关注。
0: 为切实提升辖区市民和老年群体助餐服务质效，进一步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益美区前进街道办事处与伊春城茂国锦酒店携手合作，在红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打造社区便民食堂。这家全市首家由街道社区与国有企业合作运营的社区餐厅，自5月9日试运营后，迎来了许多居民顾客，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中午时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早早的就迎来了前来就餐的居民，大家有序的排队等候，现场氛围温馨和谐，食堂环境干净整洁，菜品荤素搭配合理，香气四溢，工作人员服务热情周到，举止规范，耐心引导居民点餐取餐，贴心细致的服务获得大家一致认可。针对辖区重点群体，食堂推出专属优惠，低保居民、60岁以上老年居民凭借低保证、身份证即可享受餐品7折优惠，让惠民举措更有温度。食堂就在家门口，饭菜干净又实惠，服务还特别好，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就餐大难题。现场就餐的居民纷纷点赞，对社区便民食堂 连连好评。
1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1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14: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
15: 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
16: 哎，你会不会看路啊？
14: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
15: 谢谢你。
17: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18: 文明城市，文明从一句话，
19: 从一句话，
20: 从一句话，
21: 从一句话，
22: 从一句话开始。
2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3: 聆听我的声音，
24: 精彩你的生活。
2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就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强调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向上看看，体现谋定正确政治方向，把握全局大势的政治自觉。向下看看，彰显扎根人民群众、求真务实的初心坚守。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应时常叩问初心，检视言行，在向上看看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向下看看中厚植为民情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向上看看，看的是方向，是大局，是党心。只有经常向上看看，才能明方向、识大局，看清标准和要求，自觉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想问题、办事情。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自觉把本地区和本部门工作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谋划和推进。只有胸怀全局、着眼长远，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和挑战面前保持战略定力，切实把发展的落脚点放在提高发展质效和效益上来。向下看看，看的是民心，是实情，是根基。只有经常向下看看，才能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从看似琐碎的民生小事中读懂民心大事，才能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从千头万绪的现象背后看透实情，把握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有效路径。

0: 坚持既向上看看，也向下看看，说到底就是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如果眼睛只往上盯而忽视向下看看，就容易陷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泥淖。事实上，贯彻落实上级政策，如果脱离本地区和本部门实际，对群众极难筹判，麻木无感，再好的政策都会成为一纸空文，难以落地落实。反之，如果只是向下看看而不向上看看，对下负责就容易变成本位主义，只顾眼前局部利益，缩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打小算盘。由于对党中央大政方针理解不深，把握不准，工作缺乏前瞻性和系统性。正确政绩观正是在向上看看与向下看看的统一中形成的。只有吃透党中央精神，全面准确理解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全局考量和长远谋划，才能找准指导工作的纲。只有坚持向下看看，深入了解基层实际和群众诉求，才能找到落实党中央精神的目，做到纲举目张，干事创业才能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坚持既向上看看，也向下看看，需要党员干部既胸怀大局，又脚踏实地，自觉校准思想罗盘，拉满行动弓弦，在向上看看中坚定信仰，把准方向，在向下看看中厚植情怀，汲取力量，将学习领会党中央精神的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务实举措，把基层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升华为完善顶层设计的决策参考，当好让党中央放心的明白人，让人民群众信任的贴心人，把实业绩、真政绩写进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写到人民群众心坎上。
1: 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

0: 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4: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5月1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4日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商务部14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14日，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

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日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70元。北京网警近日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抓获涉案人员7名。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启动，发往渤海油田。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海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18日起，北京将试点开通平谷到望京西的交通枢纽、平谷到亦庄开发区交通服务中心2条定制公交专线。安徽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3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报告会分为3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火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日，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3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5月13日，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的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5月13日，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
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拆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

好及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

0: 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 98.5，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
3: 宋代晏殊，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晏殊，字同书，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北宋抚州府临川城人，是当时的抚州籍第一个宰相。晏殊与其第七子晏几道在当时北宋词坛上被称为大晏和小晏。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是晏殊一首脍炙人口之作，短短44个字，写出人生一种深沉的感慨，音节嘹亮，情感郁薄，如同天际的鹤唳，虽然是那样短促的数声，却悲凉凄紧，盘旋回荡，使人心情无法立刻平息下来。不过它虽然使人沉思，惹起人们一缕闲愁，却不会使人们觉得透不过气，它那强力震撼的幅度恰好维持在情感能容纳的宽度之内，因而人的感动是在情感的振幅之内回荡的，它引起深沉的赞叹，使读者浮起对人生的许多联想，正如一杯真正纯美的酒产生的魅力。那么首先我们就来欣赏晏殊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好梦频惊。何处高楼燕已声。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词的前两句，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只解是只知道，不信是不理解。这两句的意思是，时光只知道每时每刻都催人变老，却并不理解人世间的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离亭是指古代人在长侍短亭间送别，因此称这些亭子为离亭。春衫是指春天所穿的衣服，在这里是指年少时穿的衣服。这两句的意思是，你看那长亭送别时伤心的泪水滴在衣衫上，连喝醉酒也不能使自己忘却烦恼。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好梦频惊。这里的淡是惨淡清冷的意思，龙鸣是模糊不清，这里指月光不明，频是屡次的意思。

这几句的意思是，昨天夜里梧桐树的叶子在西风中急促地响着，夜色朦胧而惨淡，我的美梦不断地被惊醒。何处高楼雁已声，不知何处的高楼上传来大雁凄厉的叫声。这首词的第一句，时光只解催人老，这是每一个珍惜时光的人同样都有的感受。看似平常，细想起来，所谓时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除了每时每刻催人老去，还有别的什么意义？词人一入手就端出时光这个问题，逼到了人们的眼前，逼着人们不得不点头承认，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这样就先把读者的感情有力地调动了起来。不信多情，长恨离亭。人是宇宙间富有感情的生物，照理在亲人之间不应该永远彼此分离，永远在别离之中过日子吧。可是尽管不相信事情会如此的不妙，事实却正是如此。再想想，人一天天的老下去，又一天天的隔别着，如今不相信的不由得不相信了，这又怎能不使人为之感叹不已呢？泪滴春山酒一醒，因为感时光之易逝，唱亲爱的分离无可开解，只有拿酒来暂时麻木一下自己。然而不久便又泪滴春山，可见连酒都不能使自己暂时忘却烦恼了。以上几句三层抒发，一层比一层迫近，惊心于时光易逝，这是一；想不到有情人长期隔别，这是二；企图忘却却又不能忘却，这是三。三层意思层层相扣，层层拉紧，把读者投入强烈的心情震荡之中。于是在下片，词人进一步给予更具体更浓密的形象，使读者的心灵震荡达到了最高的频率。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已经是泪滴春山酒一醒，忽然西风飒飒，桐叶萧萧，一股凉意直透人的心底。抬头一看，窗外淡淡月色，朦胧而又惨淡，仿佛他也受到了西风的威胁。好梦频惊，这好梦是离人的重逢，是生活的欢乐，是美好事物的幻想。然而每当希望他多留一霎的时候，他就突然破灭了，而且每当一回破灭，现实的不幸之感就又一起奔袭过来。此时室外的各种音响、各种色彩，以及室中人时光流逝之感、情人离别之痛、春酒一醒之恨，把刚才的好梦全都打成碎片了。这里好梦频惊四个字恰似点睛之笔，他一手拉着上面，一手牵起下面，把室中人此际的感受放大成为一个特写的镜头，让人们充分感受其中的沉重分量。何处高楼雁一声，杂乱的音响色彩，室中人沉郁的情绪正在凌乱交织之中，突然飞出一声高亢的哀音。这一声哀厉的长鸣是如此突如其来，使众响为之沉寂，万泪为之失色。这是孤雁的哀鸣，响彻天际，透人心扉。他把室中人的思绪提升到了一个顶峰。这一声代表着什么呢？是感觉深秋已经更深了吗？是预告离人终于不返吗？还是加剧了室中人此时此地的孤独之感？不管怎样，

0: 样，它让人们想得很远很沉，一种往往之情使人不能自已。但总的来说，这首词感情悲凉而不凄厉，词人不会让自己沉溺在痛苦之中而无法自拔。他在沉思默想，觉悟到要把握住自己的感情，进而更透彻地去理解人生和世界。像这首词的结句，用意是何等的超脱高远，他把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更加明净的境界。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晏殊的这首《采桑子》。时光直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梧桐昨夜西风急，半月龙鸣好梦频惊，何处高楼燕已声。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今

0: 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哈尔滨的美有滋有味，
3: 你可以来百年音乐之城，去哈尔滨大剧院品琵琶雅韵，去哈尔滨音乐厅听元昊重奏，去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赏久石让作品。
2: 你可以闻香识书城，去中央书店、众创书局、汇文书院，或复古简约，或轻奢时尚，沐浴书香味，给心灵放个假。
3: 你可以来烧烤界元老级城市，品尝1898年就有的俄式串烧，到如今的万物皆可烤。
2: 这个五一，小资局、书香局、烧烤局，
4: 滋味哈尔滨，一起组局来尝。
5: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水库惊现老人尸体，警方介入调查真相。
6: 在清理老人的口中的泥沙的时候，从中间发现了一个带着皮肉组织的耳钉。
1: 夫妻谋划骗婚索钱，老人却惨遭不幸。
6: 识相点，你就赶紧给我滚蛋，否则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1: 是见死不救还是有意谋害？老人的死究竟该谁来负责？青铜器谜案。
6: 某次水库的巡管员老王像往常一样在水库旁边巡逻，走着走着发现水库靠近大坝的一侧有一个黑乎乎的影子，他非常奇怪，到底是什么呢？他快步跑到跟前一看，哎呦，是一个人的尸体。这个人难道是偷偷下水游泳被淹死之后飘上来的吗？老王啊，不敢怠慢，马上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那么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就开始组织打捞工作，尸体很快就被打捞上来了。经过随行法医的现场检验，尸体呀、是一位男性，年龄大约是65岁，死亡时间是3天前，死者呀瞳孔放大，

0: 口鼻内有泥沙，肺部积水非常严重，那么这一切都是典型的溺死的特征。那么这位老人难道真的是游泳溺死的吗？但是啊，民警并不这么认为。随着法医检验的进一步深入，民警发现这个死亡的老人脸上和胸膛上都有轻微的淤伤痕迹，而且在清理老人的口中的泥沙的时候，从中间发现了一个带着皮肉组织的耳钉。那么种种迹象都表明，老人在死亡之前和人发生过激烈的肢体冲突。那么是谁要置这位60多岁的老人于死地呢？民警啊，经过检查，在老人的身上发现了一个钱包，钱包当中有一个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显示的信息表明，这位死亡的老人叫侯学军，家住本市市北社区。那么民警根据查到的线索，很快就通知了侯学军远在外地的女儿侯小敏前来认尸。那么在侯小敏的陪同下，民警啊检查了侯学军所住的住宅。侯学军所住的住宅啊，抽屉衣柜都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现金和存折也都没有丢失。民警在侯学军的床下发现了一个木头箱子，打开这个木头箱子一看，里边有一层一层的旧报纸。拨开这些报纸，民警从中间拿出来一个古铜色的青铜器，是一个断柄的茶壶。那么看来死者呀，在生前非常精心地保存着这个东西。但是更引起民警注意的是，在死者生前所睡的床上，枕头下面压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死者和一个年轻漂亮女人的合影。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民警啊，当时就询问了这个侯小敏，但是据侯小敏讲，她和父亲呢也不经常来往，平时呢也就是打打电话报一声平安。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也不认识，只是两个月前她听父亲说过，说自己啊现在谈了一位女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那么这个女人，侯小敏猜测应该就是父亲跟自己说的马上就要结婚的那个女友。据邻居柳大妈讲，侯学军离婚30多年，那么自从女儿远嫁到外地之后，一直啊想再找个老伴儿，但是找来找去也没有合适的，邻居也都没少帮他张罗。可是这一次呢，侯学军自己从外边找过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两个人呢出双入对，十分亲密。但是这里边肯定不简单。柳大妈笑了笑，大家都知道这个侯学军呢，前不久在捡废品的时候捡了一个青铜器，据说卖了20多万。那么大家都分析，这个女人肯定是冲着侯学军的钱去的。民警立即联想到在侯学军家床下发现的那个青铜色的断柄茶壶，难道这个侯学军还有另外一个青铜器？可是如果真的青铜器卖了20万，为什么侯学军家里的存折里只有3万元，而且呀，现场的钱也只有寥寥数千元而已？难道侯学军的钱真的是被这个女人给骗走了？看来照片中的这个女人是破案的关键。民警想，如果这个女人真的和老侯谈过对象，那么家里的电话上面显示的通讯记录应该可以查到这个女人的下落。民警呢，立即通过技术手段调取了侯学军家电话的通话记录。那么在通话记录当中显示，和一个手机号码在2个月前通话十分频繁。民警经过调查，这个手机号码的主人叫林鑫。当时啊，民警也查了一下户籍资料，发现户籍资料上林鑫的相片和侯学军床底下放着那张相片是一个人。但是令民警困惑的是，这个户籍资料显示林鑫已经和一个叫赵辉的人结婚了，并且还有一个女儿。
1: 民警感觉事情有些蹊跷， 既然这个叫林欣的女人已经结了婚，那么她为什么还要冒充单身女子和65岁的侯学军谈对象呢？难道她是为了钱而准备骗婚吗？又想到侯学军嘴里那个还带着皮肉组织的耳钉，这会不会是从他身上拽下来的呢？想到这儿，民警认为这个林欣有重大嫌疑，便立即传唤了他。
0: 等林欣到公安机关之后，公安人员问他，你认识侯学军吗？没想到林欣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不认识，我根本就没听说过。民警感觉到非常奇怪，把侯学军和他的相片拿了出来。看到这儿啊，林欣有点慌神儿，赶紧解释，我和侯学军认识，但是呢不像是外界传言的那种关系，我怕别人误解，所以说才说我不认识他。民警接着问他，你和侯学军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而且听说最近你们经常往来。林欣赶紧解释，没有，侯学军帮过我一个忙，我呢比较感激他，所以说和他走得比较近。这个林欣呢闪烁其词的回答引起了民警的怀疑。民警呢看了看他，最后问他，我们这次通知你来是告诉你侯学军已经被人杀害了，你呢近期和他来往频繁，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听到这儿，林欣彻底慌神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什么侯学军已经被害了？这个真不是我做的，我真不知道侯学军什么时候被害的。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林欣的丈夫赵辉做生意失败之后啊，一蹶不振，整天呢就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家里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艰难，眼看着连女儿的学费都快要交不起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赵辉听说侯学军卖废品，捡了一个价值20多万元的青铜器，后来呢卖了20万块钱。他的歪脑筋一转，就动起了花花肠子。他心想，如果让自己的老婆林欣冒充单身女子去跟这个侯学军谈对象，把他的20多万都骗过来，那么自己呢生活一下就改善了。那么想到这儿，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啊跟林欣说了。谁知林欣听了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说什么让自己的老婆去跟一个60多岁的老头谈对象，这么馊的主意亏你想得出来。赵辉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仍然是劝说这个林欣。那么最后呢，在赵辉的软硬兼施之下，林欣呢就勉强答应自己呢化名为孙平去跟这个侯学军谈对象。于是呢，赵辉假装介绍人就找到了侯学军。那么在赵辉的一番花言巧语之下，侯学军呢不由得也动了心，于是呢就答应见一面。那么赵辉呢把他们见面的地点呢就安排在一个茶楼，当时介绍好之后，他就假装有事儿，然后就离开了。那么林欣呢就主动把自己的情况向侯学军介绍了一下。他对侯学军讲，说自己呀今年32岁，已经离过2次婚了，这两次离婚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所以说呢他这次啊来找对象不图别的，就图这个人心眼好，没有花心，没有外遇，然后人忠厚老实，身体比较好就行了。侯学军听到这儿赶紧说我虽然65岁了，但是身体呢还很结实，也很健康。那么我呢离过1次婚，但是呢我并不花心呢。那么赵辉在旁边看两个人谈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慢慢的走了过来。他就问林欣，你觉得这个老侯怎么样啊？愿不愿意继续相处下去啊？林欣听了娇羞的一笑，说只要老侯没意见，我也没意见。那么赵辉在看侯学军的时候呢，侯学军乐得合不拢嘴，连连点头说我也没意见，然后呢当场就掏出来300块钱交给了这个林欣作为见面礼，同时呢就拿出来300块钱给了赵辉作为介绍费。
1: 赵辉和林欣回到家之后，觉得第一次跟侯学军见面就轻而易举地拿到了600元钱，看来他卖青铜器赚了20多万的事情应该不会有假。为了快些把钱搞到手，两个人商量出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0: 于是呢林欣又和侯学军约会了几次，每次见面侯学军出手都非常大方，前前后后给过林欣好几千块钱的东西。那么眼看着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好，有一次见面林欣呢就试探着问， 说你看咱们俩关系都已经这么近了，咱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呢？侯学军一听说越快越好啊，

0: 那么林欣接着就告诉他，根据我们老家的规矩，结婚呢是要送给女方父母彩礼呢，应该给我父母99999元的彩礼。那么说到这儿，侯学军一听，哭上的脸，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呢？这时候林欣说，你卖古董不是卖了20万元吗？这99999元算什么呀？这时候侯学军有点急了，然后他对林欣说，我拾的那个青铜器啊，现在还在床下揉着，我压根儿就没动，我什么时候卖了20万呀？林欣听了，感觉到这个事儿好像真的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之外，于是啊，他迅速就叫来了赵辉，同着赵辉的面，侯学军就把这个箱子从床下拉出来了，然后打开一层一层的剥开旧报纸。那么等到赵辉看到这个青铜器的时候，他也惊呆了，这就是一个断柄的茶壶而已，而且就老老实实的躺在侯学军家的床下面。看来外界所传的侯学军把古董卖了20万元的事儿，纯粹是子虚乌有啊。事情到这儿之后，林欣就向侯学军提出了分手。听到这儿，民警问林欣，那么分手之后侯学军没有找过你们两个人吗？林欣说，找过，他找过赵辉好几次，要求让他退钱。老侯可能想到这个事儿是上当受骗了，但是呢，我想这个钱呢早已经花了，还退什么？而且我跟他谈对象期间，这个侯学军没有少对我动手动脚的，我还觉得心里憋气呢。那么听到这儿之后，民警啊把现场找到了这个耳钉拿了出来，问林欣说，林欣，你认识这个耳钉吗？林欣抬起头来看了看，神情大变，张口结舌，正想说什么，突然他使劲地掩饰着自己的表情，低下头之后又慢慢地抬起来，稳了稳神儿，轻轻地说这个嘛，我不认识。民警奇怪地说你平时戴耳钉吗？林欣摇了摇头，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耳垂，说我从来不戴耳钉。
1: 然而林欣的表现并没有逃过民警的眼睛，民警感觉到这个耳钉和林欣一定有着莫名的关系，不然他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表情。为了慎重起见，民警决定对林欣的家里来一次搜查，看看能否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没想到这一搜就有了重大发现，
0: 在林欣的卧室里找到了和这只耳钉一模一样的另外一只耳钉。民警感觉到这个案子已经铁证如山了，必定是林欣所作无疑，因为现场留着一个，林欣的卧室里又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不是他还有谁？可就在民警准备摆庆功宴的时候，一场讯问却大大超乎了民警的预料之外，整个案情急转直下，也让整个案情更加的扑朔迷离。民警呢把在林欣家卧室里找到的耳钉再次拿到他面前，问林欣，这个你认识不认识？林欣同样是摇了摇头。民警告诉他，这个耳钉是在你家卧室里找到的，对此你怎么解释？林欣慌神了，他结结巴巴地对民警说这个耳钉我其实认识，他是我丈夫戴的，我丈夫他有戴耳钉的习惯。听到这儿，民警精神一振，是林欣的丈夫赵辉戴的，那么这个赵辉应该是侯学军临死前最终接触他的最后一个人。那么民警呢，在对林欣采取了刑事拘留的措施之后，立即传唤了赵辉。民警看到赵辉来到公安局之后，耳朵上啊包着厚厚的纱布，当时就问赵辉说，你耳朵上怎么了？这个赵辉啊支支吾吾地说，不小心被树枝挂了一下。听到这儿，民警把这个耳钉拿了出来，问赵辉，这个是你的吗？赵辉一看神情大变，于是啊一五一十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全部交代了出来。原来赵辉在知道侯学军并没有卖古董挣了20万元之后，非常的懊恼，心想自己夫妻俩呀是一厢情愿，白白忙活了一场，什么都没有从这个侯学军身上得到。当他又知道自己的妻子被侯学军占了不少便宜之后，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心想有机会一定要报复一下这个侯学军。一天下午啊，赵辉约侯学军出来在水库旁边见面，他们两个人要谈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一见面

0: 军指着赵辉的鼻子：“你骗了我这么多钱，赶紧把钱还给我。”赵辉啊，听到这儿火冒三丈，说：“就你那几千块钱，早就被我花光了，识相点，你就赶紧给我滚蛋，否则小心我对你不客气。”这侯学军一听，说什么：“我给孙平的钱怎么都被你花光了？你怎么花他的钱呢？”这时候，赵辉得意地说：“就算你有个古董，你也跟孙平结不了婚了。我实话告诉你，她是我老婆。”听到这儿啊，侯学军怒不可遏，指着赵辉说：“好啊，你们两口子合起伙来了算计我。行，现在呢，钱我不要了，我马上去公安机关举报你们，让公安局把你们这对诈骗犯给抓进去。”说完扭头就走。那么赵辉一看，从背后抓住侯学军，对他说：“你占我老婆便宜，这个账咱们该怎么算？”说完上去对着侯学军的脸就是一拳，侯学军被打得踉踉跄跄，一下就坐到了地上。起来之后，他恼羞成怒，冲着赵辉就扑了过去，两个人呢就扭打在了一块儿。在情急之下，他上去一口就咬住了赵辉的耳朵。那么赵辉被咬住耳朵之后啊，疼的是呲牙咧嘴，就使劲的推这个侯学军。那么在使劲推了半天推不动之后，他又抬起一只脚一下的踹在了侯学军的身上，侯学军一下被踹得往后踉踉跄跄，连着退了好几步，正好就退到了水库的边沿。那么脚呢一滑没踩好，一下就顺着水库就翻了下去。那么这时候呢，赵辉捂着被咬掉一丁点皮肉的耳朵，疼得呲牙咧嘴，指着掉到水库里边的侯学军说：“好啊，你竟然敢咬我，活该。”说完又从旁边搬起了一块石头，冲着正在挣扎的侯学军又砸了下去。眼看着侯学军沉入到了水底，他才赶紧仓皇逃跑了。那么整个案情调查到这儿，民警感到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赵辉已经涉嫌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林鑫呢涉嫌诈骗罪，民警依法对他们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侦查终结之后，民警很快呢就向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呢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1: 人民法院很快开庭审理了此案。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赵辉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当初是因为侯学军咬住自己的耳朵，在情急之下才将他推开，他自己没有站稳而掉到水中溺死的，自己并没有杀人的故意，应该属于正当防卫。那么赵辉的说法对吗？
0: 那么赵辉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吗？他的行为在法律上能不能认定为是无罪行为的？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正当防卫及构成要件。什么是正当防卫呢？正当防卫就是指为了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针对不法侵害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防范行为。那么正当防卫要求的是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统一，它的构成要件呢一般情况下包括五个方面，就第一，侵害是现实存在的；第二，侵害正在发生；第三，具有防卫意图；第四，这个防卫行为只能针对非法侵害的本人；第五，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那么了解了正当防卫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之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赵辉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正当防卫的特征。当时啊，赵辉和侯学军两个人处于互殴状态之中，那么两个人主观上呢都有伤害对方的故意，客观上呢也都实施了伤害对方的行为，他们这个防卫意图其实是不明显的。而且同时赵辉呢最后直接把这个侯学军给置于死地了，能是正当防卫当中要求的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能符合这个条件吗？因此啊，赵辉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那么人民法院呢最终也没有采纳赵辉他自己的辩解意见，

0: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啊，认定赵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么，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单处或者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人民法院认定赵辉同时犯有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最终，人民法院决定这两个罪名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决定啊对赵辉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么同时呢，法院判决赵辉附带民事赔偿给受害人的亲属侯小敏各项损失一共是30万元。那么同时呢，人民法院也判决林鑫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案件呢到此就结束了，但是呢却留给了我们很多深思。一件虚假的青铜器引来了一场处心积虑的诈骗，一场处心积虑的诈骗呢又牵扯出一场含冤的血案。贪婪和欲望最终吞噬了赵辉和林鑫，在令他们身陷囹圄的同时，也让受害者的家属是痛不欲生。正所谓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自溺。这人呐，如果控制不住自己的贪欲，那离危险也就不远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

0: 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日前，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提出直接向地方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除继续支持报废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营运货车更新为低排放货车外，应优先支持更新为电动货车，并明确要求各地预留必要规模的补贴资金，重点用于支持更新为电动货车。通知对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实施时间及范围、报废更新资金申请审核和发放程序做了明确规定。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及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时间为自今年1月1号至12月31号。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报废时间和新购置车辆动力类型等实施差别化补贴资金标准，鼓励通过政务便民系统等开展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报审核等工作，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牵头负责组织实施，并将审核结果、资金拨付情况抄送同级发展改革、商务、公安等部门。申请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的营运货车所有人，应当在政策实施期间内向其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会同公安、商务等部门在受理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通知要求各省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的交通运输发展改革、公安、商务等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细化任务分工，制定实施细则，把握好优先支持电动货车的政策导向，科学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和使用计划，合理把握工作节奏，按月均衡使用，并做好跨月跨季度之间的平稳衔接，确保政策平稳有序实施。

国铁集团发布消息称，为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至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

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级业务。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铁路部门围绕购票、候车、乘车、交通接驳等出行各环节推出了一系列适老化服务举措，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推出敬老版，操作界面直观易懂，推出老年旅客电话订票服务，保留车站窗口人工售票和现金服务，为年满60周岁老年的旅客自动优先售配下铺，为年满65周岁且无陪伴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提供专区候车、爱心通道、引导帮扶等服务，大力开行满足老年旅客特定需求、以老年旅客为主要群体的银发旅游列车，对硬件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精心设计旅行线路，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好满足老年旅客个性化、多样化出行需求，有力提升铁路公共服务水平和老年旅客出行体验。该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推出的系列适老化优惠服务举措，不仅让老年旅客乘坐火车出行可以享受更多的实惠和便利，也将激发银发族出行消费新场景。下一步，铁路部门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客运产品，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进一步激发养老消费市场潜力，为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扩大服务消费注入新动能。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亚洲首座专业货运机场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智慧公共国际货站项目13号通过行业验收，标志着该货站已具备投入条件。项目本期具备每年40万吨的国际货油处理能力，远期将提升至60万吨。据了解，该项目是花湖机场国际货运体系的核心配套工程，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约300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7.7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公共国际货库，1万平方米的综合业务楼。验收过程中，民航行业主管部门对项目货站主体、机坪工程、智慧化系统及配套保障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项目各项设备设施运行稳定，功能满足设计要求，符合行业标准。作为智慧型国际货站，该项目聚焦全流程智慧化协同，实现了公寓设备智能联动、电子单证无纸化流转、全域感知互联以及冷链全程可视化追踪。货站内部布局了出港收运、暂存、阻板、进港拆板、查验、冷链储存、特殊户处理等多个功能分区，可高效保障普货、电商件、冷链货物、危险品、贵重物品、活体动物等多种品类货物的进出港操作。国际机场协会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的2025年全球机场航空货运量排名显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以32.4%的同比增速，成为全球货运枢纽增速冠军。航空货油吞吐量达114.57万吨，排名全球第26位。该货站正式投运后，花湖机场国际货运保障能力将实现质效双升，进一步夯实并提升其在全球航空货运网络中的地位。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首先应该注意喝汤的正确时间和喝汤的量。俗话说饭前先喝汤胜过凉药方，其实这是很有道理的。吃饭的时候，食物是经过口腔、咽喉、食道，最后才到达胃部的。在吃饭前先喝上一口汤，可以帮助干硬的食物进入胃部，而不会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喝汤时间以饭前20分钟左右为好，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缓慢少量的喝上一些汤哦。
1: 冰与光的魔法，灯柱。在地球大气层中，当冰晶反射光时所形成的一种形似柱子的光学魔法被称为光柱。当光来自太阳时，这种现象被称为日柱；当光来自月亮时，这种现象被称为月柱。光柱也可由人造光源形成，这时被称为灯柱。灯柱的产生与空气中的冰针有关。冰针是什么呢？它是指一种下降的不带枝杈的冰晶，虽然称为冰针，但不全是针状，很多呈棱柱状或片状的，在阳光下下降时闪烁飘忽，所以又被称为钻石尘。在无风或者微风的情况下，以其较大的表面大体平行于地面的状态，或略有摆动的漂浮下降，这就是形成光柱的很重要的有利条件。灯柱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说和冰针有关呢？这需要从灯柱的形成机理讲起。灯光是一种弥散光源，它向四面八方发射光线，这些光线在人的眼睛和灯光之间下降的无数冰针上反射，再进入人的眼睛。当冰针位于灯光高度以上时，用冰针的下表面反射灯光，灯光在夜空中的投影就成了组成上灯柱的光点。由于位于人的眼睛和灯光之间，且在灯光高度以上的冰针有很多，它们距离高于灯光的程度及与灯光的水平距离不同，其反射灯光的反射角也就不同，因而进入人的眼睛的角度也是不同的，这就使人看起来好像有无数条光线从灯光上方的天穹射向人的眼睛，形成灯光上方的垂直伸向夜空的光柱，称为上光柱。值得注意的是，降雪会破坏魔法，让我们看不见光柱，这是因为冰针表面比较光滑，称造成灯光光线的镜面反射，因而可以形成光柱，而雪花表面就比较粗糙，当其表面被灯光照射时形成的是慢反射，这就增大了背景亮度，减弱了进入人的眼睛的光线强度，因而难以形成灯柱。那么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容易看到灯柱呢？由于灯光是人为光源，所以出现灯柱也是一种人为的光相，但下冰针却是一种天气现象，所以通过判断大气的一些情况会更有利于我们看到这种灯柱。例如当室外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这时形成的冰晶就多为棱柱状的冰晶，也就是冰针啦。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有这么一个地方，它位于湖北省的西部，面积仅3000多平方公里，却囊括着东达日本中部，西到喜马拉雅山，北抵漠河，南至西双版纳，如此大范围内的动植物种类，堪称世界中纬度地区植被最完整的地区之一。这就是有着北纬30度的绿色明珠之美誉的神农架。纵观全球地图，北纬30度地区大多一片贫瘠，为何神农架如此富饶呢？

神农架最古老的岩石，形成于距今十多亿年前，比地球上第一次生命大爆发还要早好几亿年呢。距今4000多万年前，板块碰撞使得青藏高原慢慢隆起，神农架地区也受到了这一过程影响，地壳整体抬升。始于距今200-300万年前的新构造运动，神农架地区隆升加快，目前这一过程还在进行中，整个神农架地区仍然在持续抬升并不断遭受侵蚀。正因如此，原本深藏地下的古老岩石才得以重见天日，神农架才得以成为华中地区的最高峰，被誉为华中屋脊。青藏高原这一天然屏障改变了我国东部气流的运转，使得夏季从海面吹来的暖湿季风在神农架地区产生降水，又能阻挡冬季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冷风。神农架地区成为了北纬30度地区难得的气候适宜地，同时神农架自身山高谷深，生态环境变化较大，能容纳更多种类的生物，还阻挡了人类活动的干扰，成为很多珍稀动物的庇护所，才有了这一绿色明珠的称号。神农架的原始森林面积近30万公顷，称得上全球中纬度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原始森林。森林具有很好的水土保持能力，神农架因此成为水土涵养之地，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3200多种，是名副其实的百草药园。岩灵草、八角莲、蛇菇和重楼这四种具有传奇色彩的植物被称为神农四宝。这里更是诸多生物的乐园，据统计，神农架内的无脊椎动物有4000多种，脊椎动物近600种，川金丝猴、中华蜜蜂、大鲵等再次繁衍生息，受到了良好的保护。神农架山高谷深，在小范围内生态环境就有着很大的差异，山顶山脚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世界。山脚盛夏，山顶春，山路艳秋，山顶冰，赤橙黄绿看不够，春夏秋冬最难分。上古时代，神农氏架木为屋以避风寒，架木为梯以助攀岩，采尝百草治病救人，成就神农架之名。神农架位于中国地形2级阶梯和3级阶梯的交汇处，还是长江与汉江的分水岭。分界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众多文化交流与碰撞之地。殷商文化、秦汉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在此包容并蓄，共同构成中国内地的高山古文化。正因如此，神农架的民俗文化均富有浓厚的人情和地方特色，规矩讲究，饶有趣味。神农架民歌唱腔丰富，曲板多样，故有出乡15里，各有异乡风之说。古老的传说与特色的民俗，在这里你都能品味得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一山跨三省，南北不同天。大别山是中国长江和淮河的分水岭，也是中国东部南北地质、地理、气候、生态的重要分界线。大别山的故事还得从28亿年前说起。那时的地球刚从动荡中稳定下来，一些古老的岩石在高温重压的锤炼下成为了大别山的基底。2亿年前，华北板块和扬子板块相互碰撞，岩浆从地球深处喷涌而出，在地表之下冷凝形成花岗岩。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中国东部地区整体抬升，已在地下蛰伏一年的花岗岩体终于出头，逐渐上升，成为大别山的主体。历经千万年的风霜雪雨，时刻雕琢，塑造了大别山别样的风采，也造就了大别山逶迤绵亘、雄奇龟尾的高山、尖峰、深谷型花岗岩地貌景观。位于黄冈大别山世界地质公园西部的龟峰山，宛如矗立将台的石龟将军，头。

0: 日为绵延25千米，高达300余米。大别山主峰西侧罗田县境内的博刀峰，其两侧均为陡崖绝壁，横看好似盘卧蛟龙，侧看形如迎天薄刃，素有“大别山中的小黄山”的美誉。 此外，鲸鱼出海，慈母望儿等地貌也是公园内别有洞天的景观。青山看不厌，流水去何长？位于大别山南麓的天堂湖，湖体如同一块巨大的长方宝镜，镶嵌在博刀峰、天堂寨、笔架山等珠峰脚下。 宛如蜿蜒的银带，裹绕在群山之间，绘就出一幅云遮雾绕、山水掩映的风景画。山与水的交融也孕育出了无比丰富的林木资源。黄冈大别山森林覆盖率达90%，有垂枝山、金钱松、银杏、红山茶、三光山、厚朴、云锦杜鹃等41种珍稀树种。 广袤的山林和繁茂的植被，使这里也成为动物们繁衍栖息的乐园。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金钱豹、金雕、白尖雕、白尾海雕、大宝和白冠等7种；二级保护动物有穿山甲、豺、水獭、小灵猫等20种。 黄冈大别山地区人杰地灵，历史人文底蕴深厚，古有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升，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清末京剧鼻祖余三胜，一大批科学文化巨匠如璀璨之星，在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历史文明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1: 位于大别山主峰西南麓的九字河，在春秋战国时期为鸠兹古国，至今古风犹存。每逢秋天，金黄的稻浪在田间随风翻滚，与古今交错的村社一同，构成了一道绝美的田园景观。位于罗田县白庙河镇西部的潘家湾村，不仅有保存完好的古村落、古树群。 古城墙、壮观的百丈岩瀑布，还有600年历史的古梯田，更是堪称一绝。行游其间，如同置身于山水画卷之间。随着黄冈大别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建立，古老的大别山正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成为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理论的一个示范。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为梦想，我们体味苦难，历练艰辛。为梦想，我们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1: 3、2、1，点火！
2: 此时此刻，神舟九号带着3名航天员和中国航天人的梦想，朝着天地飞去了。
0: 龙的梦想，在浩瀚苍穹翱翔，在万米深海舞动。
3: 现场是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蛟龙号第四次下潜，冲击7000米的深度，是在7005。
0: 荡起奋斗的双桨，我们前行在追梦的路上。这是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这是5000年血脉传承的追寻。民族复兴，中国梦。
4: 成长的地方，
5: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6: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7: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8: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

0: 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

0: 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古希腊的石头。创造古希腊的是历史文明，珍惜古希腊的是现代文明，而懂得怎样珍惜它，才是一种很高层次的文明。每到一个新地方，首先要去当地的博物馆，只要在那里边待上半天或一天，很快就会与这个地方神交上了。故此，在到达雅典的第二天一早，我便一头扎进举世闻名的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我在那些欧洲史上最伟大的雕像中间走来走去，只觉得我的眼睛被那个比传说还神奇的英雄时代所特有的光芒照得发亮。同时，我还发现所有雕像的眼睛都睁得很大，眉清目朗，比我的眼睛更亮。我们好像互相瞪着眼，彼此相望。尤其是来自克里特岛那些壁画上的人物的眼睛，简直像打开的灯，直叫我看得神采焕发。在艺术史上，阳刚时代艺术中的人物的眼睛总是炯炯有神，阴暗时期艺术中人物的眼睛多半暧昧不明。我承认希腊人的文化很对我的胃口，我喜欢他们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历史与艺术。由于石头上的文化保留得最久，所以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埃及人、玛雅人、巴比伦人，还是我们中国人，在初始时期都把文化刻在坚硬的石头上。那些深深刻进石头里的文字与图像，顽强又坚韧地表达着人类对生命永恒的追求，以及把自己的一切传之后世的渴望。然而永恒是达不到的，永恒只是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已。古希腊人已经在这时间旅程中走了三四千年，证实了这三四千年的依然是这些文化的石头。可是如今我们看到了，石头并非坚不可摧，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人带到永远。在岁月的翻滚中，古希腊的石头已经满是裂痕与缺口，有的只剩下一些残块和断片。在博物馆的一个展厅，我看到一截石雕的男子的左臂，虽然只是这么一段残臂，却依然紧握拳头，昂然地向上弯曲着，皮肤下面的血管蓬亨鼓胀，脉搏在这石壁中有力地跳动。我们无法看见这手臂连接着的雄伟的身躯，但完全可以想见这位男子英雄般的形象。一件古物背后是一片广阔的历史风景，历史并不因为它的残缺而缺少什么，残缺却表现着它的经历、它的命运、它的年龄，还有一种岁月感。岁月感就是时间感，当事物在无形的时间历史中穿过，它便被一点点的消损与改造，并因而变得古旧、皲裂、剥落与含混，同时也就沉静、苍劲、深厚、斑驳和朦胧起来。于是一种美出现了，这便是古物的历史美。历史美是时间创造的，所以它又是一种时间美。我们通常是看不见时间的，但如果你留意，便会发现时间原来就停留在所有古老的事物上。比如那深幽的树洞，凹陷的老街，泛黄的

旧书、磨光的椅子、手背上布满的勾样的皱纹，还有轻盈而飘逸的银发，他们不是全都带着岁月和时间深情

甚至做更愚蠢的事，复原。站在雅典卫城上，我发现对面远远的一座绿色的小山顶上，爽眼地竖立着一座白色的石碑，碑上隐隐约约坐着一两尊雕像。我用力盯着看，竟然很像是佛像。我一直对古希腊与东方之间雕塑史上那段奇缘抱有兴趣，便兴冲冲走下卫城，跟着爬上了对面那座名叫阿雷奥斯帕果斯的草木葱茏的小山。山顶的石碑是一座高大的雕着神像的纪念碑，由于历史久远，一半已然缺失，石碑上层的三尊神像只剩下两尊，都已经失去了头颅，可是他们依然气宇轩昂地坐在深凹的洞窟里。这时使我惊讶的是，他竟比我刚才在几公里之外看到的更像是两尊佛像。无论是他的哭形，还是从座椅垂落下来的衣裙，都与敦煌和云冈中那些北魏与西魏的佛像酷似。如果我们将两个佛头安装上去，也会十分和谐的。于是他叫我神驰万里，一下子感到世纪前丝绸之路上那段早已逝去的令人神往的历史，从亚历山大东征到希腊人在犍陀罗为原本没有偶像崇拜的印度人雕刻佛像，再到佛教东渐与中国化的历史，陡然地调转过头，五彩缤纷地扑面而来。原来时间隧道就在希腊人的石头中间，在这隧道里，我似乎已经触摸到了消失了数千年的那一段时光了。这时光的触觉光滑柔软流动，还有一些神秘的凹凸的历史轮廓。我静静坐在山顶一块山石上，默默享受着这种奇异和美妙的感受，直到夕阳把整个石碑染得金红，仿佛一块烧透了的熔岩。由此我找到了逼真的进入希腊历史的秘密，我便到处去寻访古老的文化的石头，从那一片片石头的遗址中找到时光隧道的入口，钻进去。然而我发现希腊到处都是这种石头。希腊人说他们最得意的三样东西就是阳光、海水和石头。从德尔菲的太阳神庙到苏纽的海神庙，从埃皮达洛夫洛斯的露天剧场到麦西尼的损毁的城堡，他们简直全是巨大的石头的世界。可是这些石头早已经老了，它们残缺发黑，成片地散布在宽窄的山坡或起伏的丘陵上。数千年前，它们曾是堆满财富的王城、聆听神谕的圣坛或人间英雄们竞技的场所。但历史总是喜新厌旧的，被时光筛子筛下来的只有这些破碎的屋宇、残垣败壁、断碑、兀自竖立的石柱、东一个西一个的柱头或柱础。尽管无情的历史遗弃它，有心的希腊人却无比珍惜它。他们保护这些遗址的方式在我们看来十分奇特，他们绝不去动一动历史遁去之后的现场。一根石柱在一千年前倒在哪里，今天绝不去把它扶立起来，因为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尊重历史就是不更改历史。当然他们又不是对这些先人的创造不理不管，常常会有一些文物医生拿着针管来为一些正在开裂的石头注射加固剂，或者定期清洗现代工业造成的酸雨给这些石头带来的污渍。他们做得小心翼翼，好像这些石头在他们手中依然是活着的需要呵护的生命。他们使我们认识到，
每一块看似冰冷的古老的石

石头其实并没有死亡，它们悠然带着稀世的气息，它们各自不同的形态都是历史的表情。石头上的残痕则是它们命运的印记与年龄的刻度。认识到这些，便会感到我们已身在历史中间。如果你从中发现一个非同寻常的细节，那就极有可能是神奇的时间隧道的入口了。麦西尼遗址给人的感受真是一种震撼。这座3000多年前用巨石砌成的城堡，如今已是坍塌在山野上的一片废墟。被时光磨砺的分外粗糙的巨大石块与齐腰的荒草混在一起，然而正是这种历史的原生态，才确切地保留着它最后毁灭于战火时惊人的景象。如果细心查看，仍然可以从中清晰地找到古堡的布局、不同功能的房舍与纵横的甬道。1876年，德国天才的考古学家谢里曼就是从这里找到了一个时光隧道的入口，从隧道里搬出了伟大的荷马说过的那些黄金财宝和精美绝伦的麦西尼文化。他实际是活灵活现的搬出了古希腊一段早已泯灭了的历史。谢里曼说，在发掘出这些震惊世界的麦西尼宝藏的当夜，他在这荒凉的遗址上点起篝火。他说，这是2244年以来的第一次火光。这使他想起当年阿伽门农王夜里回到麦西尼时，王后克里登奈斯特拉和他的情夫伊吉土斯战战兢兢看到的火光。这跳动的火光照亮了一对狂恋中的情人眼睛里的惊恐与杀机。今天入夜后，如果我们在遗址上点上篝火，一样可以看到古希腊这惊人的一幕。我们的想象还会进入那场以情杀为背景的毁灭性的内战中去，因为麦西尼遗址一切都是原封不动的，时光隧道还在那些石头中间。于是我想，如果把麦西尼交给我们，我们是不是要把麦西尼散乱的石头好好整顿一番，摆放得整整齐齐，再将轻毁的城墙重新砌起来，甚至突发奇想，像大声呼喊着修复圆明园一样，把麦西尼复原一新。如若这样，历史的魂灵就会一下子逃离而去。珍视历史，就是保护它的原貌与原状，这是希腊人给我们的启示。那一天天气分外好，我们驱车去苏纽的海神庙，车子开出雅典，一路沿着爱琴海跑了3个小时，右边的车窗上始终是一片纯蓝，像是电视屏幕的蓝卡。海神庙真像在天涯海角，它高踞在一块伸向海里的险峻的断崖上，看似三面环海，视野非常开阔，这视野就是海神的视野。而希腊的海神波塞冬就同中国人的海神妈祖一样，护佑着渔舟与商船的平安。但不同的是，波塞冬还有一个使命，是要庇护战船，因为波斯人与希腊人在海上的争雄一直贯穿着这个英雄国度的全部历史。可是这座世纪前的古庙，现今只有石头的庙基和2-3排光秃秃的多里克石柱了。石柱上深深的沟槽快要被时光磨平了，还有一些断柱和建筑构件的碎块分散在这崖顶的平台上，依旧是没人把它们规范起来，没有一个希腊人敢于胆大包天地修改历史。这些质地较软的大理石残件
经受

受着2000多年吹来吹去的阵阵海风，正在一点点变短变小，有几块竟然差不多要淹没在地面中了。一些石头表面还像流质一样起伏，这是海风在上面不停地翻卷的结果。可就是这样一种景象，使得分外强烈的历史感一下子把我包围起来。纯蓝的爱琴海浩无际涯，海上没有一只船，天上没有鹰鸟，也没有飞机，无风的世界了无声息，只有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古希腊这些苍老而洁白的石头。天地间也只有这些石头能够解释此地非凡的过去，甚至叫我们想起爱琴海的名字来源于爱琴王那个悲痛欲绝的故事。爱琴王没有等到出征的王子乘着白色的帆船回来，他绝望地跳进了大海。这大海是不是在那一瞬间变成这样深浓而清冷的蓝色？爱琴王如今还在海底吗？他到底身在哪里？在远处那一片闪着波光的酒绿色的海心里吗？等我走下断崖时，忽然发现一间专门为游客服务的商店，它故意盖在侧下方的隐蔽处，在海神庙所在的崖顶的任何地方都是绝对看不见这家商店的。当然这是希腊人刻意做的，他们绝对不让我们的视野受到任何现代事物的干扰，为此历史的空间受到了绝对与纯正的保护。我由衷的钦佩希腊人，希腊人告诉我们，保护古代文明遗产需要的是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与崇拜，科学的方法，优雅的美感和高尚的文化品味，因为历史文明是一种很高的意境。创造古希腊的是历史文明，珍惜古希腊的是现代文明，而懂得怎样珍惜它，才是一种很高层次的文明。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与金制作。

0: 乌孙府的镇帝国已经覆灭了，因为现在那里占领着别的农民，而不是他。那么，他就应该展开更大的蓝图。虽然镇帝国没有了，但是放眼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开发，还有很多的商业帝国模板可以创建。刚才不是说过不去招呼朱荫秋他们吗？然而草案上的救济项下却又列入了他们三个人的厂，这中间岂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啊，我是外行，不过想到了就总要问。唐云山放低了声音，颇有几分鬼鬼祟祟的神气，似乎他虽则不尽明白此中奥秘，却也有几分觉得了。吴孙府和王和府都笑起来了，他们对看了一眼，又望着唐云山的似乎狡猾又似乎老实的脸孔，唐云山自己就放声大笑。他估量来未必能够得到回答了，就打算转变谈话的方向，郑重地从桌上拿起那份草案来，希望从这中间找出发言的资料。但是吴孙府却一手抢了那草案去，对唐云山说：云山，你这一问很有意思，反正你不是外人，将来我们的银行或是什么要请你出面做经理的，凡事你总得都有点门路。我们不主张朱荫秋他们加入我们的公司，为的他们没有实力，加进来也是挂名而已，不能帮助我们的公司发达。可是他们的企业到底是中国人的工业，现在他们维持不下，难免要弄到关门大吉，那也是中国工业的损失。如果他们竟盘给外国人，那么外国工业在中国的势力便增加一分，对于中国工业更加不利了。所以为中国工业前途计，我们还是要救济他们。凡是这份草案上开列的打算加以救济的几项企业，都是遵照这个宗旨定了下来的。话然停止了，吴孙府一形于色地举起左手的食指在桌子边上猛击一下。他这一番话又恳切又明晰，倒使得唐云山感觉到自己先前的猜度，以为中间有几分奥妙，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不独唐云山，就是笑容不离嘴角的王和甫也很肃然。他心里佩服吴孙府的调度真不错，同时忍不住也来发表一些宫中爱国的意见。
1: 对呀，三爷的话真是救国名言。中国办实业算来也有五六十年了，除掉前清时代李鸿章、张之洞一般人，官办的实业不算，其余商办的也就不少。可是成绩在哪儿啊？还不是为的办理不善，亏本停歇，结局多半跑到洋商手里去了。云王，你要知道，一种企业放在不会经营的冤大头手里，是真可惜又可叹，对于他个人，对于国家，都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末了突然便宜洋商。所以我们的公司在这上头一定不能够含糊，哪怕是至亲好友，我们还是劝他少招些麻烦啊，干干脆脆让给有本事的人去干，多么好啊。王和甫的话还没完，唐云山早又哈哈大笑起来了。他毕竟是聪明人，现在是什么都理会过来了。于是他们三位接着便讨论到草案上计划着的几种

0: 种新企业。现在唐云山不但不复是外行，而且几乎有几分专家的气概了。他接连把孙总理遗著《建国方略》中实业建设的文字背诵了好几段。他说，现在的军事一结束，真正民主政治就马上会实现。那么孙总理所昭示的东方大港和四大干路一定不久就可以完成，因而他们这公司与你的投资地点应该是临近东方大港和四大干路的沿线。他一面说，一面又打开他的文书皮包，掏出一张地图来，用铅笔在地图上点了好些黑点子，又滔滔地加以解释。幕后他好像已经办完了一桩大事似的松一口气，对着王武两位企业家说，哎，赞成吗？孙继王是很以为然的，回头我还可以就照我这番话做成书面的详细计划，将来银行开办动手招股的时候，就跟招股广告一同登载，岂不是好？王和甫没有什么不赞成，但也没有直接表示，只把眼光盯在吴孙甫脸上，等待这位足智多谋而又有决断的三爷先来表示意见。然而真奇怪，向来是气度不凡、动辄大刀阔斧的吴孙甫，此时却沉着脸沉吟了。在他的眼光中，似乎东方大港和四大干路颇有海上三神山之概。他是理想的，同时也是实际的。他相信，凡事必须有大规模的计划作为开始的草案和终极的标志。但如果这大规模计划本身是建筑在空虚的又一大规模计划上，那也是他所不取的。他沉吟了一会儿，终于笑起来说，好，可以赞成的，大招牌也要一个，可是我们把计划分作两部分吧。云山说的是对外的公开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至于孙继翁的原草案，便是对内的不公开的一部分，我们在最近将来就要着手去办的。这么我们公司眼前既有事业好做，将来东方大港之类完成了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更多了。王和王，你说怎样？
1: 那妙极了，三爷的划算绝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0: 王和甫心悦诚服地满口赞成道。此时当差高升忽然跑进来，在吴孙甫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大家看见孙甫脸上的肌肉似乎一跳，随即孙甫站起来，很匆忙地对王和甫、唐云山两位告了少赔，就跑出去了。

0: 大厅里的两位暂时毫无动作，只有唐云山的头顶闪闪地放着油光，还有他抽香烟喷出来的成圈的白烟，像鱼吐泡沫似的，一个一个地从他嘴里出来，往上腾。额尔，他把半截香烟往烟灰盘里一丢，自言自语地说：“资本500万，暂售1/3，150万光景，那够办些什么事儿啊？”他看了王和甫一眼，王和甫好像什么也没有听的，闭了眼睛在那里养神，但也许在那里盘算什么。云山又拿过那张草案来看，数一数上面预拟的新企业计划，竟有5项之多，而且有重工业在内，便是他这外行看来，也觉得500万资本无论如何不够，更不用说只有150万了。他忘其所以的大叫起来：“呀，这里一个大毛病，大毛病啊！非等孙府来，详细商量不可。”王和甫猛一惊，睁开眼来，看见唐云山那种严重的神气，忍不住笑了。但是最善于放声大笑的唐云山此时却不笑，他只是一叠声的叫：“你看，500万够吗？”恰好吴孙府也回来了，一眼看见了唐云山的神气，右手的食指像一根铜尺似的直按在草案的第二项上，又听到他连声嚷着：“500万够吗？”吴孙府就什么都明白了。可是他正因为刚才竹斋来的电话报告公债市场形势不很乐观，心头在发闷，便由着唐云山在那里干着急。幸而王和甫也已经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就很简单地解释给唐云山听：“云王，事情呢是一步一步来的啊，这几项新企业并非同时开办。”“
1: 那么为什么前天我们已经谈到了立刻要去部里领知道呢？”
0: 唐云山打断了王和甫的解释，眼睛望着吴孙府：“
2: 先领了执照，就好比我们上戏园子先定了座位。”
0: 回答的还是王和甫，似乎对于唐云山的太外行有一点不耐烦了。“
2: 再说句老实话，我们公司成立了以后，第一桩事情还不是办新的，而是救济那些摇摇欲倒的旧企业。不过新座也是不能不赶早预定啊。”
0: 吴孙甫也说话了，沉重地落坐在一张椅子里。然而唐云山立刻又来了反问：“
2: 不错，救济，如果人家不愿意受我们的救济呢？岂不是150万的资本也会呆起来？”“一定要他们不得不愿。”
0: 吴孙甫断然说，脸上浮起了狞笑了。“
1: 云王，银子总是活的，如果放到交易所公债市场上去，区区150万够什么？”“
2: 可不是，既然我们的公司是一个金融机关，做公债套利也是业务之一。”
0: 吴孙甫又接上来，将王和甫的话加以合理的解释，这可把唐云山愈弄愈糊涂了。他搔着他的光秃秃的头顶，对吴王两位看了一眼，似乎承认了自己的外行，但心里总感到他们的话离本题愈远。这时大客厅的门开了，当差高升侧着身体站在门外，跟着就有一个人昂然进来，却原来正是孙吉仁，满脸的红光，一望而知他有好消息。
1: 唐云山首先看见，就跳起来喊道：“
3: 哎呦，吉翁，你来得正好，我干不了，这代表的职务就此交卸。”
1: 孙吉仁倒吃了一惊，以为事情有了意外的变化，但是吴孙府他们却哈哈大笑，迎前来和孙吉仁寒暄，告诉他已经商量的大致就绪，只待决定日子动手开办。
0: 哎，云翁不是分身不开吗？怎么又居然赶来了？
4: 啊，原是有一个朋友约去谈点不相干的小事情，哎，真碰巧，无意中找到我们公司的线索了。
1: 孙吉仁一面回答王和甫，在就近的一张摇椅里坐了，一面呢，又摇着他的细长脖子，很得意地转过脸去说：“
4: 孙王，你猜是什么线索？我们的公司在3天之内就可以成立呢。”
1: 哟，这是一个不小的冲动，大家脸上都有喜色，却是谁也不开口，都把询问的眼光射住了孙吉仁。
4: 开银行要等财政部批准，日子前沿，用什么银团的名义吧，有些营业呢又不能做。现在我得的线索是，有一家县城的信托公司情愿和我们合作，说是合作，实在是我们抓权。我抽空跑来，就是要和大家商量，看是怎么办。大家都觉得这条路还可以走的话，我们就议定了条款，向对方提出。
1: 孙吉仁还是慢吞吞地说，但他的小脑袋瓜却愈晃愈快。于是交错的追问、回答、考虑、筹划都纷纷起来，空气是比前不同的热闹而又紧张了。吴孙府虽然对于一星期内就得缴付资本20万元一款略觉为难，他最近因为参加赵伯涛那个做多头公债的秘密组织，已经在往来各银行钱庄上调动了将近100万，而家乡的事变究竟有多少损失，现在又还没有分晓，因此在银钱上他也渐渐感到兜不转了。可是他到底毅然决然同意了孙吉仁他们的主张，那家信托公司接受了合作的条件后，他们三个后台老板在一星期内每人先缴付20万，以便立刻动手大干。他们又决定了，第一笔生意是放款救济朱银秋和陈君仪两位企业家。
4: 孙吉翁，就和那边信托公司方面切实交涉，这件事只好请吉翁偏劳了。
1: 吴孙福很兴奋地说，抱着必胜的自信，像一个大将军在决战的前夕。
3: 那么我们不再招股了吗？
1: 唐云山在最后又这么问一句，满脸是希望的神色。
3: 不不，
1: 三个声音几乎同时很坚决地回答。唐云山勉强笑了一笑，心里却感得有些扫兴。他那篇实业大计的好文章，这光景是没有机会在报纸上露脸了。但这只是一刹那，随即他又很高兴地有说有笑了。送走了客人后，吴孙府踌躇满志地在大客厅上踱了一会儿，此时已有10点钟，正是他照例要到厂里去办公的时间。他先到书房里拟好2个电报稿子，一个给县政府，一个也由县里探头费小胡子，便按电铃 唤当差高升进来吩咐道：
5: 回头顾老爷有电话来，你就请他转接厂里，两个电报派李贵去打。骑车。
1: 是。老爷上厂里去吗？厂里一个姓涂的来了好半天了，现在还等在号房里，老爷见他呢还是不见他？

哟，吴孙府这才记起叫着涂维月来问话，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让他白等的一个黄昏，此回却又碰到有事。他沉吟了一下，就像很不高兴似的说道：“叫他进来吧。”“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0: 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4: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4: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在1904年，毕加索搬到巴黎一处被称为洗衣船的破旧公寓里居住。据说只要风一吹，这栋建筑就会像塞纳河上的洗衣船一样摇摆。人们用洗衣船这个名称形容这个住宅楼之破旧。画家虽然生活得很艰难，但也自由自在，可以专心从事艺术创作。此后他的作品摆脱了忧郁的蓝色调，进入红色调的时期。在来到此处后的第二年，毕加索绘制了拿烟斗的少年。这幅画被认为是毕加索最富有诗意的作品。画面描绘的是位头戴花环的少年，他脸色苍白，手拿着烟斗，显示出某种颓废的神态。这个少年是谁呢？他是真人的肖像，还是画家想象中的人物呢？有资料显示，画中的少年确有其人，他就是居住在洗衣船附近的一个绰号叫小路易的不良少年。但也有认为，作品中的形象是虚构的，而这幅画的创作灵感来自维尔列努的诗歌《克里门阿莫鲁斯》。这首诗歌以浪漫主义的笔法歌颂了一位16岁的头戴花环的恶魔天使。最近又有新的研究资料对作品的创作过程做出了解释。毕加索确实是以小路易为模特绘制这件作品的。他的原意是绘制一幅写实作品，但画了一半就因失去了兴致而停笔。一个月后的某个夜晚，毕加索听到朋友朗诵维尔列努的诗句，突然来了灵感，回到公寓后，在画中少年的头上添加了一个花环，于是就诞生了这幅杰作。我们不知道哪种资料更为准确。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不遗余力。公元前260年，秦王派大将白起在赵国的长平一举击败了由赵括率领的40万赵军。秦王乘机要挟赵王，要赵国割让6座城池给秦国作为讲和的条件。赵王连忙召来大将娄昌和上卿于卿商量对策。
1: 长平一战我们吃了败仗，我想带领全部人马与秦军决一死战，你们看怎样？
2: 这样做没用，还是派亲信使臣去讲和为好。
0: 娄昌说。于卿不同意娄昌的主张，问赵王说，
1: 大王，这次秦国究竟是想消灭我们赵国军队呢，还是打一打就回去？
0: 赵王说，
1: 秦国这次出动了全部军事力量，不遗余力地来攻打我们，当然是打算消灭我们呢。

那么，我们应该带着贵重的礼物到楚国魏国去，他们贪图财物，一定会接待我们的。这样，秦国以为。

0: 求和肯定不会成功，因为秦王和相国范雎一定要把赵国求和的事情宣扬开来，让各国都知道。楚国和魏国以为赵秦讲和了，就不会再来援助赵国。秦国看到无人来救赵，那么也就不再需要与赵国讲和了。
1: 果然不出舆情所料，赵国求和不但没有成功，都城邯郸又被秦军围困。最后，赵王只得亲自去秦国，订立了对赵国十分不利的合约，遭到天下人的耻笑。当强大的秦国出兵攻打赵国时，于青凭借一双慧眼，看清了各中厉害，先后两次向赵王献出锦囊妙计。就算是求和，也要讲求策略，不能盲目满足强秦的无理要求。赵王拥有如此睿智的贤臣相辅，实乃一幸事。可惜赵王有眼无珠，昏庸至极。于青空有一番谋财大略，却无用武之地。最终，赵王割地求和，定下丧权辱国的条约，遭受天下人耻笑，尝到了自己酿造而成的苦果。事已至此，恐怕他也在追悔当初自己没有接纳良言吧。

0: 名誉前，西汉时期，汉文帝有个宠臣名叫邓通。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受宠是因为他只要能让汉文帝高兴，什么事都愿意干。有一天，皇宫里来了一位算命先生，汉文帝就让他给邓通算上一命。那位算命先生仔细观察了邓通一会儿，就说，
1: 以后他会穷得饿死。
0: 汉文帝听了觉得好笑，说，
1: 呵，这怎么可能呢？我可以让他很富，他怎么会受穷饿死呢？一定是算错了。
0: 算命先生说，
1: 我算的是这样，是否应验，只有等到以后才会知道。
0: 当时，因为邓通深得汉文帝喜爱，得到很多的赏赐，已有很多的钱财。后来，汉文帝又下命令把蜀郡盐道的一座铜山赐给邓通，允许邓通自己私人铸钱。邓通更是发了大财，简直是富得流油。他铸的邓氏钱在全国流通，普天之下，可以说除了皇帝，没有人比他更富有了。汉文帝曾经生疮化脓，邓通就用嘴多次为汉文帝吸出脓疮里的脓液。太子入宫来问汉文帝的病情，文帝就让太子也为自己吸脓。太子不敢不吸，但脸色很难看。后来，太子知道了邓通常为汉文帝吸脓的事，非常惭愧，由此对邓通怨恨得要死，心想，等我当了皇帝，一定要好好收拾他。汉文帝死后，太子即位当了皇帝，他就是汉景帝。景帝很快就免去了邓通的官职。邓通赋闲在家没多久，就有人告状说他违规把铜偷运到外界铸钱。官吏一拷问，果有其事，就这样定案了。于是景帝便把邓通的所有财产充公，邓通的家产全都没有了，还欠了很多债。景帝的姐姐赐给邓通一些钱，官吏也一律没收了，连头上一根簪子都不剩。最后邓通真的穷得没有一文钱，即使在别人家里，一直到死去。其实邓通的罪过无外乎就是无功受禄，意外得宠于汉文帝。邓通给自己

己的恩人汉文帝西窗的行为，不仅不是拿人格做交易，反而算是知恩图报。错就错在邓通生活在那种生杀予夺、大权独揽于一人的皇帝时代，才使得邓通遭太子记恨。对邓通有知遇之恩的文帝一死，他就成为案板上的鱼肉。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专权之下的臣民好比覆巢之卵，随时都会有破灭的可能。至于对算命先生之预言，大可一笑而过。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工作持续提升。

0: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3: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十军，五岳层顶。
2: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

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我行丝路间，五谷长空。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大隋皇帝第二次亲征高丽的行动，由于杨玄感的起兵造反，最终放弃。虽然造反事件很快就被平息了，但是在这次事件中却使得一个人脱颖而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李渊。大业九年可以说是李渊人生中最关键的几个年份之一，在这一年他经历了许多大事，其中最令他伤感的一件事情莫过于窦夫人去世了。窦夫人是在这年五月在涿郡去世的，当时为了再征高丽，杨广也给时任卫尉少卿的李渊派了一份差事，负责在怀远镇督运粮草。种种迹象表明，在赶赴怀远之前，李渊曾在涿郡住过一段时间，因为这里是永济渠的终点，也是隋军北征高丽的前线集结地和最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从后方经水路运来的粮草必须在此卸船，再经由陆路运往怀远以至辽东前线。正是在这段时间，窦夫人从东都北上千里迢迢来到了涿郡，真不知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里她是怎么来的。倘若是跟李渊一道也还好，然而大概是上了点年纪，又兼长途奔波的缘故，窦夫人来到涿郡不久便去世了，当时呢是45岁。千里探夫只为相聚，孰料竟从此天人永隔。对于此时尚处在人生低谷的李渊来说，窦夫人的突然辞世无疑是重重的一击。窦夫人自从嫁给李渊之后的20多年来，这位性情刚烈、有胆有识的奇女子，伺候婆婆、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对她一往情深，与她同甘共苦，顺境时良言相劝，逆境时排忧解难，始终追随，无怨无悔。可以说只要是一个女人能做到的，她都做到了。她为自己所爱的男人付出了所有，但说实话，李渊并没有让她过上几天好日子。

不知是窦夫人临终有交代呀，还是她的去世让李渊备受刺激。这之后，李渊突然间性情大变，不再耍个性了，也不再意气用事了，转而积极地向表弟杨广靠拢，积极地谋求高升。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呢，李渊的观念一转变啊，立马就捞到了一份肥缺。您可能要问啊，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啊？您还别不信，真有。至于原因嘛，那就得感谢杨玄感杨大人了。我们知道啊，杨大人是在六月初三正式起兵造反的，由于路途遥远等原因，等消息传到辽东前线已经是六月下旬了，中间呢耽搁了20多天。而且由于事起仓促，黎阳附近的各郡县的官员被杨大人的烟雾弹搞得一头雾水，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明辨是非，于是任由杨大人折腾了一番。相比于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不成熟的表现，有一个人的反应就机灵多了，这个人

我们的主人公李渊。不知道杨广是如何想起来派李渊到怀远镇督粮的，大概李渊呢具有丰富的安保和后勤工作经验，杨广认为呢这个也算是人尽其才，比起那些奋战在辽东前线的将领们而言，这份工作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有吃有喝，安全系数相对比较高，但如果想立一大功之类的却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就在这个并不起眼的岗位上，李渊却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现。怎么个表现法呢？说出来啊，也许会让你觉得难以置信，就是告密。我们前面说过了，杨玄感在起兵之前曾经派人赶赴辽东前线，去密告他的两位弟弟杨玄纵和杨万旦遣返黎阳，共同举事。但不巧的是呢，当这两位潜逃到怀远镇的时候，让李渊知道了。按说李渊知道了也没啥了不起，彼此不是一个系统的，人家是不是在执行特殊任务他也搞不清楚，所以呢即便人家在怀远镇的驿馆里休息一下，让他准备一桌饭，他小小的一个督粮官也不能把人家怎么样。确切地说，李渊当时并没有得到杨玄感造反的消息，但是他却本能地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此二人从激烈厮杀的辽东前线匆匆到此，一定是有问题的。既然有问题，管他是什么问题呢，先报告皇帝再说。即便这两个人真有什么特殊任务也不怕，这警惕性高一点总不会错的。于是他立即写了一道密表，派人飞快地送往辽东。

按照史书上的相关记载来推算，这件事情应该发生在6月24号或者6月25号这两天当中，而随后发生的一切也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可以想见啊，如果不是对隋帝国高层政治生态以及权力博弈中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脉络有着细致的洞察和把握，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与此同时，鉴于他在工作之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不俗表现，也让我们对一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用心捕捉机会，在哪儿都能发光发热。在某种意义上，要想成就大业，这种政治上的敏锐性是必须的。鉴于李渊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突出表现，杨广被深深的感动了。没想到关键时刻还是自家人靠得住啊，于是在撤军途中还特意把李渊叫去安慰鼓励了一番，并以少有的和蔼亲切的口气跟他提到了杨李两家的特殊关系。可以想见啊，杨广这种套近乎的举动明显是在向李渊表达感激，释放善意，并且杨广很快的就给他送去一份特殊的礼物——红化留守。所谓红化留守啊，也可称之为红化郡留守。乍一看呢，这个职位好像不怎么样，但其实却很不一般，权力相当的大。大致说来啊，就是负责统领潼关以西的13郡的武装力量，颇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军区司令员一职。他驻地呢就设在红化郡，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的庆阳市。说一句手握强兵雄踞西北不为过。李渊呢虽然说是出自军人世家，但自从出道以来干过警卫员，从事过行政，做过后勤，却从来没有机会带过一天的兵。现在当了红化留守，总算把这些缺憾给弥补上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所谓的留守之类啊，实际上是一个临时性的职位，并不是隋朝职官体系当中的正式编制。而这个职位呢，在大业末年显得非常重要，应该与杨广多次亲征高丽又不得不考虑后方稳定有关系。比如樊子盖和魏文生二人当时的兼职就属于这类差事。什么是留守呢？就是让你留在后方，你把皇帝家给守好了。考虑到李渊一段时间曾被整得够呛，这或许也是杨广对他的一种补偿。失去所爱却又得到所求，这便是李渊在大业九年的人生主题。不管怎么样，李渊就此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开始成为大业末年隋帝国政坛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角色。

0: 应该说李渊在红化留守任上还是很有一套的。据说啊，他当时带兵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寓众宽简。这个呢，照字面理解，大致就是对待部下呀比较宽大宽松啊，而且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摆派头，不搞形式主义等等等等。联想到李炳前辈当年的为政简静，可以说呢，这父子两个的工作方式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可想而知，这样一位长官来到红化，大家肯定欢欣鼓舞。事实上啊，也的确如此。历史上记载，李渊就任以后，很快就在红化这一带打开了局面，而红化地区的随军兵将也很快就接受了这位新长官。史书上说，人多附之，就是大家呢都愿意跟着他。这倒不是史书给李渊脸上贴金，而恰恰是他从小就有的特质，是老李家的一贯作风。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做进一步的论述。这里呢，先来说一下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儿。就在李渊赴红化就职之后不久，杨广突然派人来传命，说是要见他，让他即刻动身。要说这李渊啊，也真够胆大的，居然推说啊他病了，真病假病不知道，反正他没有按时报到。于是杨广找来后妃王氏询问缘故，这个王氏呢是李渊的外甥女儿，自然呢跟李渊一个说法。但杨广听了之后呢，却没信这茬儿，他恶声恶气的对王氏说：“病了。”什么病啊？能病死吗？关于这件事情，有几个问题呢，要解释一下。第一个，杨广当时在哪里？史书上啊，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隋书》可以知道，杨广当时应该是在高阳郡，就是现在河北保定市的高阳县。自从接到杨玄感起兵的急报之后，杨广派出了宇文述和屈突通二人各率所部飞赴东都赶去救援，但他自己呢却是一路慢悠悠的往回溜达，而且走到高阳郡以后啊，就再也不肯继续走了。为什么呢？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为了三征高丽方便一些。第二，杨广为什么突然召见李渊呢？根据通鉴给出的原因，李渊啊相表奇异，而且当时又有李氏当为天子之类的传言，因此杨广对已经手握强兵的李渊不放心，非要见他一面。虽然通鉴这么说，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理由呢有点站不住脚。首先呢，李渊一贯的表现只能让人产生心酸和同情之感，绝不会有其他想法。其次，李氏当为天子的传言在当时虽然已经有了，但并没有引起杨广的高度重视，而且对照各种史料来看，杨广当时根本就没有怀疑到李渊的头上。事实上呢，李渊在杨广心目中啊，长期以来都是一副呆头呆脑、不通人情世故的形象，要说他能成什么气候，打死杨广也不信。杨广之所以召见李渊，可能另有其他原因，而他所说的那句狠话呢，也不过是一时不爽罢了。所以啊，通鉴这么说，明显是给李渊的脸上贴金。第三，李渊何来王氏这样一个外甥女儿呢？前面我们说过，李渊是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长大以后嫁给了隋唐时代著名的氏族豪门之一太原王家。再后来李渊建唐，她又被封为同安公主，而王氏呢就是她的闺女。有了这层关系，杨广说过的话很快就传到了李渊的耳朵里。 令人惊诧不已的是，李渊一听这话呀，好端端的一个人立马变成一个酒鬼，经常酗酒不说，还染上了收受贿赂的恶习，越看越不像一个能成大事的人。联想到杨坚当年的低调行为啊，李渊这么做可以说是照猫画虎，异曲同工。大概李渊这些乌七八糟的行为，杨广也略有所知，此后呢也就懒得理他了。难不成李渊老婆一走，他受刺激了？算了，让他在红化干两天吧，还是征讨高丽要紧。大业十年的春天，杨广第三次下令征伐高丽。为了不至于让皇帝背上穷兵黩武的恶名，于是基大人从历史上找了很多理论依据，比如皇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以及汉高祖、光武帝二人带兵亲征的经典案例，并借此论证了三征高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其实呢，于是基大人啊，完全用不着这么费心，因为这个时候啊，隋帝国朝堂上已经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了。当赌徒红着眼睛孤注一掷的时候，你不跟他玩行吗？同年三月间，杨广从高阳一带正式启程，但这个时候啊，天下已经遍地都是所谓的盗贼了，各郡县官员们都深陷于剿匪捕盗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抽不出多少兵力来送往前线，所以呢，这次征伐高丽的规模小了很多。同时由于连年征战，隋军士气低落，还没有走到涿郡呢，士兵啊就开始纷纷的逃亡。但就在这种糟糕透顶的情况下，杨广还是克服重重困难，把队伍带到了怀远。看到大隋皇帝一而再、再而三死缠烂打，摆出一副拼命三郎的架势，高原终于害怕了，不晓得自己怎么就惹上这样的一尊瘟神了。算了，你也别跟我耗这气儿了，我认个错行吗？大业十年七月二十八日，高原正式遣使请降。杨广闻讯大喜，他要求高原收拾一下行装，过两天就来朝拜，随即率军从怀远镇班师回朝，三征高丽就此草草收场。这里要解释一下，三征高丽何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很明显，杨广这招啊叫做就坡下驴，人家图的不过是个面子，现在面子有了，自然就不必跟高丽死磕了。而高原之所以认错，就是因为啊高丽以小博大，实在也是力不能支。这些年来呢，由于跟隋朝为敌，死不认错，高丽啊也确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总动员和一次又一次的拼死抵抗，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而兵民人等也死伤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认错，很有可能会亡国灭种。注意啊，也仅仅就是认个错而已。历史记载，杨广班师回朝以后，再次派人征高原入朝，但这高原啊打了个哈哈，又不认账了，以江山社稷为赌注，举倾国之力博面子，最终迫使高原认错了事。这就是杨广三征高丽的唯一收获，如此而已。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5: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实打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实打 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3: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7: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6: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

0: 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5: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8: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

0: 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4: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3: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4: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3: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4: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乌尔河魔鬼城。
15: 乌尔河魔�鬼城总面积260平方千米，而核心景区的面积也有22平方千米。那么，如果来到乌尔河魔鬼城，该怎么游玩呢？景区的观光车会按经典的游览线路行驶，带着游客穿行于神奇的雅丹地貌之间。游客可以在车上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同时游客也可以在各个站点下车游玩、拍照打卡，充分体验和领略魔鬼城的魅力。另外，魔鬼城还开辟了自驾游线路，自驾而来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享受自由驰骋的畅快。 也可以更加自由地深入接触神奇的魔鬼城，感受别样的旅游体验。
3: 新疆呢有好几处的魔鬼城，最著名的要数克拉玛依北部的世界魔鬼城，那是中国最美的雅丹景区，也是吸引世界各地旅游者探秘的地方。乌尔河魔鬼城最美的季节是每年的9到10月份，没有十级以上的大风，最美的看点是千奇百怪的土丘。行进在新疆广袤无垠的沙漠戈壁上，常常会有一种无名的绝望与恐惧隐隐袭来。在天地相交的地平线上，恍惚当中冒出了一座遥不可及的繁荣的西域古城，那个奇幻的世界隐约浮现在风沙的尽头，若隐若现，仿若海市蜃楼。但是这里是新疆，除了会有迷惑人意志的海市蜃楼出现，还会猝不及防地遇见叫人不寒而栗的魔鬼城。这处被称为世界奇观的位于乌尔河区东北7公里的 G217 国道旁，一座真实存在的魔鬼的家，是大自然施展魔力之手，把戈壁上的山丘打造成了一座诡异之城，并不是人为修建的所谓的城市。克拉玛依大部分的地貌都是戈壁荒滩，虽然茫茫旷野当中经常会有飞沙走石光顾，肆无忌惮地搞得黄土漫天，但在荒芜贫瘠的地表下却蕴藏着丰富的黑石油。在杳无人迹的大漠上，那些不知疲倦的磕头机日复一日享受着孤独与寂寞，只有风沙愿意跟他们耳鬓厮磨地相伴度日。走进这一座魔鬼城，映入眼帘的奇特的景观无不是在风神的魔力下塑造出来的，鬼斧神工在这里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奇形怪状的土丘犹如布设的迷魂阵，高低错落地林立在寸草不生的平坦戈壁上。千百万年来历经风雨波蚀的山丘上布满了道道深沟浅壑，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犹如满脸皱纹的苍苍老人，让人不由得心生敬畏之情。而那些裸露的石层则被经久不息的狂风雕琢出奇特无比的创意造型，它们有的像是迎宾的孔雀，有的像是展翅的雄鹰，有的像长啸的天马，甚至还有的像狮身人面像。总之啊，徜徉在这一座魔鬼出没的空城里，一切好像都在梦幻之中。矗立眼前的也许是一座欧式古城中的宏伟宫殿，也可能迎面扑来一头凶猛的怪兽。眼前这个千姿百态的世界影随不移，时刻变换着魔幻的面孔，令人浮想联翩。
15: 在自驾线路上，当车辆驶过一片岩石山，眼前出现了一片特别的景象。面前的岩壁上的颜色不同于其他雅丹地貌的褐色或者红色，而是呈现出黑色，与周围的地貌有着明显的区别。那么问题来了，这片黑色的岩壁到底是什么呢？
16: 这个是天然形成的沥青矿，这个非常的稀有，它是天然形成的。
15: 原来这片黑色的岩壁竟然是罕见的天然沥青矿，那么为什么会在雅丹地貌里形成沥青矿呢？
16: 就是原先的油床形成以后啊，然后经过这个地质构造作用的改造，把这个油床就破坏了，那里面的这个稀油呢就会沿着这个裂缝，沿着这个断裂往地表方向一直这样运移，往上走的过程中呢，它里面的青质组分就会逐渐的散失，油也变得越来越稠，所以中间呢，如果遇到一些适合它，这个储存的场所，它就会停留下来，变成稠油，剩下的一部分呢，继续向上运移，最后到达地表之后，然后经过这个10000年的这个改造作用，就是这个水洗氧化，包括微生物的改造作用，最终就会形成现在的现今的这个沥青，沥青矿。
15: 而且专家告诉我们， 乌尔河这样的天然沥青矿在世界上也是为数不多的存在。

0: 咱们这个沃尔河沥青矿呢，应该是中国唯一一座天然形成的沥青矿。
1: 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神奇。此外，沃尔河魔鬼城还有更多瑰丽奇观等待着您的体验与发现。

要说魔鬼城最大的魔力，那还是让人毛骨悚然的诡异的风声。每当风起云涌时，一座座奇特山丘间一条条不规则的通道就成了魔鬼发威的舞台，通道口就成了发出呼啸的大风口，十级以上的大风

0: 在荒漠戈壁上肆虐，因为这里才是魔鬼的天堂。风沙席卷着碎石漫天飞舞，猛烈地撞击摩擦着山丘的身躯，穿梭回旋中还不停地发出尖利的嘶吼，魔鬼狂舞的瞬间变成了天昏地暗的恐怖世界。只有在傍晚时分，魔鬼城才会在夕阳的抚摸下变成羞答答的样子，褐红色的山峦被笼罩上一层神秘的光晕，即使深夜来临都不会变成漆黑无比的世界，因为伸手可触的星河就从头顶上跨过，急速滑落的流星偶尔闪过一道白光，像是在跟魔鬼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如果能在傍晚前进入魔鬼城露营一晚，体验一把与魔鬼作伴的刺激，既可以拍摄到夕阳的美丽光影，还能够看到戈壁日出的精彩瞬间。魔鬼城是不少电影的拍摄地，如果呢在去之前先看上一遍，然后再到那里去寻访一番，定会找到一些拍摄的灵感。
1: 从空中俯瞰，这里的景观更为壮观。

这片奇特景观东西长竟达到了25千米，而这种长条状的垄状山丘，有的长度竟然超过了1000米。更加让人称奇的是，这些伫立在茫茫戈壁之中的巨大山丘，犹如人工雕塑过一般，呈现出栩栩如生、风格迥异的姿态。它们有的像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庄严肃穆；有的像婀娜多姿的孔雀，亭亭玉立。

有的宛如城市中的街道，商铺林立，还有的像整装待发的舰队，气势磅礴。这种地貌景观在地理学上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雅丹地貌。雅丹出自维吾尔语，意思是陡峭的土丘。齐博士说，这种雅丹地貌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甘肃和新疆的罗布泊区域。一般的雅丹地貌大都是零星分布的小型土丘，但是我们眼前这片雅丹则呈现出非常密集高大的陇槽状结构。几十万年之后，眼前这些奇异的雅丹地貌都会随着风沙的侵蚀消亡，而全新的雅丹景观也许会在地球的其他角落再次出现。这正是大自然天工造化的神奇，也正是这个星球不断演化的规律。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连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比亚迪王朝旗舰汉全面升级，汉 EV 闪充版重磅上市，共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7.98万元至18.78万元。新车全系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实现充电快如加油的颠覆性本能体验，都是实现闪充续航性能、智能与舒适等12项核心升级。汉 EV 闪充版全系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比亚迪闪充技术，充电速度实现常温下10%至70%，仅需5分钟；10%至97%，仅需9分钟；-30度低温环境仅增加3分钟。配合零重力轻细枪线、地形滑轨、优雅充及无感支付，全面优化不能体验。目前比亚迪也在全国建成5500多座闪充站，覆盖311座城市，高速网络正全面推进覆盖京港澳、沈海等主要动脉。同时汉 EV

闪充版推出限时专属礼遇，购车即享一年免费闪充权益，畅享无忧不能。与此同时，第二代刀片电池得了行业顶级安全保障，经历500次闪充循环后，真刺仍稳如磐石，底部可承受国标10倍能量撞击，四节电芯同时短路，一毫发无损。比亚迪通破承诺，电池容量低于 77.5% 免费更换，电芯终身保修，以硬核测试与诚信质保，让每次出行无后顾之忧。在辅助驾驶层面，天神之眼 5.0 基于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支持高速自主变道、自动超车、 ETC 无感通行等功能，智能泊车辅助覆盖超300种场景，包含偏置泊车与下车泊入。汉UV闪充版用户可选装带激光雷达的进阶版本，解锁城市红绿灯启停、无保护转弯及拥堵跟车等辅助驾驶场景。比亚迪郑重承诺，在中国市场对所有搭载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在智能泊车场景下的安全问题及损失全面兜底。作为旗舰轿车，汉UV闪充版兼顾驾驶乐趣与全车成员舒适体验。新车拥有705公里实现百公里 10.8 千瓦的电耗表现。性能层面，240千瓦大功率电机将零百加速推至 6.5 秒，起步迅捷，超车利落，后段充沛。舒适配置方面，汉UV闪充版新增后排座椅通风加热功能，打造旗舰的光怀与细节处，彰显品质温度。汉UV闪充版标配 T-Link 100智能座舱高阶版，带来便捷与温度兼备的交互体验。手机 APP 远程一键备车，预设座舱环境，末方传声筒支持车外语音提醒，令礼让行人优雅得体。小憩模式启动后，座椅自动放倒并播放自然音乐，营造舒适秀气空间。

2026北京国际车展，奇瑞展台的国际氛围引发行业关注。继2024北京车展、2025上海车展后，奇瑞再度邀请4000名外宾齐聚奇瑞展台，实地参观奇瑞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多位知名外国记者从外国中国通的视角为奇瑞全球化实力证言。作为中国汽车出海最早的探路者之一，奇瑞2021年就开启了中国轿车批量出口的先河，至今已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车出口第一，全球累计用户达1912万，其中海外用户超过623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奇瑞已成为首家累计出口突破600万辆的中国品牌车企，并在3月出口汽车148777辆，同比增长72%，刷新中国品牌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如今，奇瑞已连续10个月单月出口突破10万，一季度累计出口39.3万辆，同比增长53.9%。尤其关键的是，奇瑞正实现高法规市场的突破，这是衡量全球化品牌成色的核心标尺。目前奇瑞已成功进入18个欧洲国家市场，今年一至三月，奇瑞在欧洲出口量为90579辆，同比增长170%，其中新能源汽车39415辆，同比增长789%。欧洲已成为奇瑞增速最快的出口目的地之一。旗下捷克品牌2025年更是成为英国10年来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真正的全球化绝不是单纯的产品出口，而是研发制造品牌文化的全生态融入。为此，奇瑞从研发经营到责任全维度深耕全球市场，构建起完整的本土化发展体系。

站在15.5新起点，中国正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引擎，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并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此进程中，一汽大众积极履行央企合资企业责任与担当，以打造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标杆为全新企业愿景，持续深化政企合作，强化科技创新，开拓国际市场，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启航大会近日在成都成功举行，这标志着捷达实现了从产品品牌相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全价值链科技公司战略升级。通过深度融合地方政府、中国一汽与德国大众三方优势资源，一汽大众以全新的合资合作范式，将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为政企协作、中外融合的本土化运营新标杆。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建功，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齐泽楷博士，一汽大众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修慧共同出席并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刘义工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坚定落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要战略部署的务实行动。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要锚定发展目标，强化战略引领，打造合资品牌本土化运营新典范，勇当合资企业转型发展领头雁，要狠抓创新驱动，坚定向心向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勇当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主力军，要坚持开放发展，聚拢优势资源，打造协同共赢发展新生态，勇当高水平对开放发展示范者。在本土定位更明确、技术创新更深入、决策流程更高效的合资合作范式指引下，属地省市区政府将捷达汽车科技公司提供从战略引领、要素保障到生态构建的系统性支持。中国一汽作为汽车产业引领者及主要股东，将全方位注入其科技研发、智能制造、供应链及市场开拓的体系能力。大众汽车集团则作为核心战略股东和技术伙伴，开放全球研发网络，提供先进的电动化平台，并为捷达的海外业务拓展提供赋能。

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被授予更多面向市场的研发与快速决策权，又能衔接德国大众的全球技术资源和中国一汽的工业内体系。

0: 着我们正发力布局高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通过将大众汽车的电动化平台、先进的驾驶辅助解决方案以及共创的设计语言与捷达高效灵活的本土运营体系相融合，我们将践行让创新技术汇集更多用户的承诺，助力捷达成为所有细分市场的价值首选，并稳步开拓海外市场。董修慧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与大众汽车集团及其响应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深化各自合作的最新成果。通过成立独立运营的捷达品牌新公司，并引入地方政府的战略支持，我们旨在打造一个更加敏捷、渗透本土化的运营主体。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融合中德技术优势，加快电动化转型，更是构建深耕本土、走向海外的新发展格局，为合资企业转型升级、探索新范式的重要一步。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池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兴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

0: 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宜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外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兴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康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康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骄阳。
1: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